0: 只是他是正气凛然的，出枪的速度也比赵章生快了不少。岳阳一手端着枪，一手捏着那枚发射器，对赵章生说：通过高能粒子流产生变频脉冲，定时定向的发送强电波信流，由同步卫星接收，并通过地面中转站传送。啊啊，很先进的办法吗？但是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就算我没有发现，就算我把他们留在这儿，藏在你身后的人也得不到任何信号。

只是他是正气凛然的，出枪的速度也比赵章生快了不少。岳阳一手端着枪，一手捏着那枚发射器，对赵章生说：通过高能粒子流产生变频脉冲，定时定向的发送强电波信流，由同步卫星接收，并通过地面中转站传送。啊啊，很先进的办法嘛。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文。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1: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0: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1: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

0: 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吉鲁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关注我们这样一档健康长寿专栏。给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继续来说健康。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王老师。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那么这几天呢，我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播报了咱们最前沿医疗成果，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在全国首推药费补助补贴减免80%的大型活动。那么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呢，原价是5000多块钱，现在呀自己只花990块钱。这个活动啊得到了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的一致认可呀。那我们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采自非常接近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5种花鹿，其中包括呢东北梅花鹿、赤鹿、欧洲驼鹿、巴岛豚鹿以及北美驯鹿，全鹿提取，采用急速冷凝技术，再以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轰击5种花鹿的细胞破壁工艺，那么成功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把病给你全部治好。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的，这就是最前沿医学第五代细胞药，针对人体8大系统疾病，例如说呢胃肠疾病、呼吸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前列腺排尿问题，包括呢肾亏肾虚问题，包括眼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啊，100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厂家承诺呢无效分文不取，我给你负责到底啊。我们这项活动呢受到了广大听众的一致的关注和认可，也希望所有的渴望健康、想从细胞治好疾病，同时呢利用咱们的生物活性酶990种用药进行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好，那么说到这儿啊，老师想给大家讲一个事情。这也是我从医这么多年呢这个收到了很多很多的赞许，也是收到了很多很多的荣誉，更多的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其中里面最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我真的个人从心往外觉得啊，比收到多少的锦旗、收到多少的荣誉证书都高兴的一件事情。怎么呢？在我的书房呢有一幅山水画，画的呀是一座高山，满山的桃树，近处呢还有一棵高大的桃树，那么这个桃树上呢开满了粉色的小花。这幅画上面啊这个标题呢是杏林一

者桃李天下。画这幅画的人呢，他是我的一位患者，而且这位患者呢，以前病情非常非常重。他是一位中风偏瘫之后的老人啊。这位老人呢，家住在山东烟台，叫唐广生。从开始听我们节目之后呢，就已经爱上了咱们节目，并且呢，他说我是迅速使用上了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后来呢，我听我们400工作人员啊，跟我在聊这位老人的情况的时候，也聊了很多。那我最开始也了解他怎么听到咱们节目就开始用上特皮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了呢？是不是啊？为什么不犹豫犹豫啊？像别的听众有很多人观望已久才开始用。当时的老人是这样说的啊，他说：“你看我活了一大把年纪了，我这些病的常规的治疗方法我都尝试过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那我为什么不再尝试一下尖端医学的医疗技术呢？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用全路复合活性酶呢？万一我好了呢？万一我能多活几年呢？哎，其实这位老哥哥的情况你看看，我们很多的患者也是这样，但是很多的患者呢，他的想法跟这位老哥哥就不同，是不是啊？有很多人甚至是自暴自弃就放弃了，但他没有。但他没有啊，这位老哥的病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收集前大多数的慢性疾病患者呢，我觉得可能没有他的情况很更重了啊。怎么呢？他的脑中风已经是发作了三次了，第三次脑中风之后完全瘫痪在床，几乎手脚就动不了了，就别说是这个拿笔写字抬一抬，这都不行，动一下的力气都不好啊，基本都说这个完全的这个自理状态已经完全没有了，就是那种状态。而且呢，因为天天躺着啊，他的臀部已经出现了褥疮了，那么小腿呢肌肉也开始严重的萎缩。其实他的状态呢，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不是开始等死了吗？是不是啊？你看说不好听的真是这样啊。那么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从开始到现在他用了三个周期了，他说的一个周期一个样。你看啊，在三个多月的时候，那么已经开始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下床挪动着走路了，甚至还能进行一些简单的康复训练。用到五个月的时候，手脚就不哆嗦了，能使上劲儿了，而且手呢有很强的握力感。因为我们锻炼的时候，先是黄豆，再是绿豆，再是什么呢？大米粒儿，它都能握得住了，很好。脚呢能抬得起来，迈得出去了，能走路了。到八个月的时候，他是第一次拿起笔开始给我画这幅画。以前画画他是非常好的啊，这位老先生。因为呢，本身你看他背后的光环很多，在当地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书法协会的成员。说实话啊，他给我画这幅画呢，稍微是有点扭曲的，就是画的稍微有点歪，树枝都是倾斜的。但是各位，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幅画，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意义非常不一样，不同啊。这是作为一个中风偏瘫已经瘫痪在床三年的患者能够重新的再一次拿起笔，其实这幅画的背后是创造了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呀。这位老哥哥整整用了两个月才完成这幅画作，那这幅画可以说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当这个老人呢把这幅画 UC 给我的时候，他在给我来电话跟400工作人员说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呢，我不再是那个躺在床上的废人了，我又能拿起画笔了。大家想一想啊，这么神奇的效果是传统的治疗方法能达到的效果吗？所以说很多用过特皮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呐，我很感慨，我真的很感慨啊，传统中药吃十年不如补酶90天。这就是最前沿医疗成果第五代细胞药给所有老慢病患者带来彻底去根治疗老慢病的新希望啊。其实说到了这个买药治病，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久病已经成医了，自认为呢说我自己能给自己来治病来看病了。一旦出现症状呢，大家就开始根据自己的经验，经常会把一系列的药用在自己身上。比如说呢，你看消炎药，不管什么细菌感染，也不管是不是病毒感染，它也不看这个抗菌到底能不能治病毒，反正所谓是消炎药可以，那我就来吃。那么这种药呢可能吃着不管事儿，那好的，我们以经验来谈，那好，我换下一种，是不是啊？我告诉大家啊，频繁更换抗生素往往会让身体产生大量的耐药性，

0: 成超级病菌啊，形成超级病毒，形成超级菌群。而且呢，我再次慎重地提醒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尤其是您过了50岁之后，你的肝肾功能本身就开始下降了。你要理解啊，你长期的使用这种抗生素，你把它当成万能药，你对于你的肝肾这个损伤是相当相当厉害的。所以说呢，一旦发病的话，你要知道我们这个肝病肾病都是大病啊，那都是要命的。甚至你再用其他药，上面都会写着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或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对吧？所以这是要命的事情，不要滥用抗生素。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啊，务必自己给自己来制止。不仅是说呢，像我们这些个经常有咳嗽啊，啊这个老慢支、气管炎、肺心病的，不能滥用抗生素。其实其他的一些慢性炎症也不可以。什么呢？你看啊，慢性的盆腔炎，那女性附件炎，那胆囊炎，包括呢咽炎、胰腺炎、肾炎啊等等。那么吃消炎药这是不对的。你想它能治好吗？你光吃消炎药能不能治好？好多的朋友说了，哎呀，今天稍微轻一点，明天又再犯了，对不对？哎，消炎药只是针对于啊应急性的，比如说我感冒了、发烧了，是不是啊？外来的一些病毒啊、细菌呢感染了，那么应急炎症是有作用的。所以说呢，大家这一点务必要清楚啊，务必要清楚。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提个醒。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国外的医生呢几乎不轻易给人开抗生素。为什么呢？你像美国早年间就出台了新的规定，他要求这个医生呢要针对于患有这些包括咽喉炎、扁桃体炎、感冒咳嗽、鼻窦炎、支气管炎这些患者，不能开具抗生素类的药品处方，否则医生违反规定的话会遭受处罚，那甚至严重的会吊销医生执照。还有一点，就算你去药店去买药，如果没有医生的处方，药店是绝不会给你出售抗生素的。你要是拿处方的话呢，医生一般开的也就是几片儿，也就是够您吃个一两天、三五天最多了。啊，你开几片药，那么人家药店的就卖给你几片，不会说是整瓶的卖给你、整盒的卖给你。那么西方国家呢，我们说这些所有医院的在职的医生，他们会建议你什么呢？怎么去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呢？我告诉各位啊，这就是跟国内不同了。怎么呢？他会建议你补充各种各样的活性酶来代替抗生素。为什么呢？没错，临床当中呢说活性酶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这里面所含的有益物质远远要大于抗生素的药力。什么呢？你看啊，比方说这里面有超氧化物歧化酶，那么这种酶呢，对一些细菌呢感染呢，对一些病毒啊所引发的这些炎症或者是病变，它的效果都非常好，都非常好。还有呢，就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些自由基攻击产生的无菌性炎症，比如说关节炎啊，无菌性炎症，可能有的听众了解自由基就是人体垃圾，那你不了解的是自由基还会攻击人体的好细胞。啊，它是会的，它作用在人体的时候呢，会形成叫无菌性的感染环境。那对于这种无菌性的炎症，那么抗生素是根本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你看哪一个关节炎，你吃抗生素能治好？没有，对吧？那么活性酶就可以彻底的、全面的给它清理掉。所以医学界呢，对于活性酶来讲，啊，它被称为叫自由基的克星，那被称为叫生命的常青树。气管的保护神，甚至还有医者称之为叫炎症的天敌。我觉得这些称呼挺恰当啊，朋友们，非常的贴切。那美国生物医学研究室也专门做过这些一系列的实验啊，怎么做呢？就把患有气管炎的小白鼠分成两组，一组呢每天注射一定量的就这种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提取物，另一组呢会给它专门注射抗生素。30天之后呢，注射这个抗生素的小白鼠呢，气管内部的细菌已经发生变异了，啊，菌群的数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多，而且耐药性更高了。啊，什么意思？耐药性嘛，你吃完之后不管用，哎，反而这个炎症变得更强大了，耐药性出来了。而注射超氧化物歧化酶的这组小白鼠呢，那么气管黏膜水肿明显消失了，那么细菌的种量啊，包括数量、种类减少了70%。朋友们，意味着什么呢？没错，意味着炎症消除了，对不对？哎，气管黏膜不会长期受到炎症的反复感染。那么结果是什么呀？ 那就不会有新的痰液产生了，也不会咳嗽了，呼吸就通畅了。那您想想，气管、支气管黏膜自然变得光滑了。你看，这是截然不同的结局啊，是不是啊？所以说，美国在呼吸系统疾病临床治疗上经常会用补充活性酶作为治疗手段，而且呢，治愈率往往都非常高，复发率还很低，啊，这比西药来得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其中包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你看国外经常会开各种各样的辅酶，我们熟知的辅酶 Q10， 对吧？他们很少会用扩管的药，真的是这样的，朋友们啊，咱们要了解。好，那么回过头来我们来说啊，那么单一的一种其实效果就已经很好。那么我们极鹿仙丹当中呢，它毒含了990种全鹿复合活性酶，可以说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珍贵的酶化物，其中呢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超氧化物歧化酶，这是非常珍贵的啊，你普通食物当中很难摄取的，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直接进行使用，还有很多很多，它有990种复合活性酶。所以今天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啊，您了解到了咱们是世界上最前沿医学，而且是前沿医学成果，我们叫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真的你是太幸运了，真的太幸运了啊！传统中药吃十年不如补酶90天。更幸运的是什么？没错，最近咱们的好消息，老哥哥老姐姐们太认可了啊，因为全国我们首推了药费补助，那咱们的补贴减免是80%，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5000多块的药费，现在自己只花990块钱。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太好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最近订药的这个热情很高，每天我们20个名额，几乎就是在瞬间让大家就能订酶。好，这时候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啊。国药特批的，那咱们特批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是第5代细胞用药，我们的原料采自于非常接近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5种花鹿，东北梅花鹿、赤鹿、欧洲驼鹿、巴岛豚鹿、北美驯鹿全鹿提取。那么采用的是急速冷凝技术，再用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轰击5种花鹿细胞破壁工艺，成功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的老慢病治好。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么这就是最前沿的第5代细胞药，针对人体8大系统疾病啊，其中包括胃肠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呢排尿异常、肾病、肾虚肾亏、前列腺问题，包括眼病，包括风湿骨病，还包括各种基础的指标异常，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100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厂家同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给你负责到底。包括呢像我们其他的慢性疾病的患者啊，我们真的都能够找到真正治病的方向了，我们找到好药了。而且现在您看活动期间内真的我们能用得起用得上，找到希望了。那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我们共同来恢复身体健康啊。好，今天呢老师先跟大家唠到这儿，因为现在我们电话已经开始等线了，我下面呢开始要接听全国的患者的热线，为您的去答疑解惑。
1: 国家特批国药极鹿仙丹第5代细胞药，5种名贵花鹿高科技提纯全鹿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 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王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啊，这位朋友。
2: 哦，王老师，哎呀，
0: 嗯，
2: 我是湖北武汉的老朋友了。
0: 哎，老朋友了，好。
2: 哎，我就是今天给您打电话了，就是跟你分享一下，我说我用了这个特批的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情况。
0: 嗯，好。
2: 哎呀，
0: 弄得怎么样？
2: 哎呦，这个效果对我来说真是挺好，真是蛮好的啊。
0: 哎呦，
2: 我就是想把这个消息跟你说一下，然后正好嘞，你听说现在有个减免的活动，我也想省一点，请您报个名，好吧？
0: 嗯，好的，可以啊。既然见效了，肯定是要效不更方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您赶快说说您情况。因为我现在呢，减免药费80%活动，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块钱就够了。太好了，这个活动太好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的老听众用的好的见效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动，因为你如果往下治疗，原价你是不是也得买药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说能省钱啊，很好。你赶快说说您的情况，我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哦，好。哎呀，我就是前些年吧，就是发现自己脑就是患了脑供血不足。
0: 嗯。
2: 哎呦，一直在用药，用了好几种西药嘛。
0: 嗯。
2: 哎呦，刚开始都还行。
0: 嗯。
2: 但是到了。去年退休，前年退休以后吧，
0: 嗯，
2: 这个病突然就感觉都来了，
0: 嗯，
2: 什么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
0: 嗯，
2: 心脏病呐，啊，还有糖尿病呐，啊，
0: 嗯，
2: 哎呦，到医院检查，哎呦，大夫说是心肌缺血，
0: 嗯，
2: 哎呦，给我开了一大堆中药西药，
0: 哦，
2: 哎呦，花了好多钱呐，啊，哎呦，但是还是经常感到头昏脑胀的。
0: 哦，
2: 哎呦，全身无力。
0: 嗯，
2: 哎呦，这几年我到处在治疗。
0: 嗯，
2: 哎呦，医生说，我们的当地那个医生也只说我最多维持现状就很不错了。
0: 嗯嗯，
2: 哎呀，后来我是听到广播，哎，听到好长时间，
0: 嗯，
2: 听到您讲的这个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
0: 没错。
2: 我当时我关注到说是第五代的细胞药。
0: 嗯。
2: 还是国家的特批国药嘛。
0: 嗯，
2: 哎呀，我当时确实当时立马去试试看，我说哎，用了5天我就觉得头不怎么晕了。
0: 嗯，
2: 就是感觉这个身子明显的轻松多了。
0: 嗯，
2: 我跟你说，我原来我们家住4楼，我经常上楼啊也死沉的，那个脚都抬不起来呀。
0: 嗯，
2: 我说不，那时候不愿意下楼啊。
0: 嗯，
2: 现在就轻松多了，感觉腿上有劲儿了，感到
0: 好，特别好。
2: 我现在就是一口气能够爬上4楼，
0: 嗯，
2: 就是没那么喘了，
0: 嗯。
2: 还有我那个冠心病跟高血压呀，
0: 嗯，
2: 还有糖尿病呢，我原先一直都是用西药控制血压，
0: 嗯，
2: 那西药吃，但是一停呢就反弹，
0: 嗯嗯。
2: 但是我现在不用这个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
0: 嗯，
2: 这个血压一直控制在140以下了，
0: 哎。不错，可以的。
2: 低压呢控制在90以下。
0: 哎，可以可以。
2: 哎呦，关键是我现在那个血糖啊也平稳了。
0: 嗯，
2: 我感觉那个头脑也非常清醒了。
0: 嗯，
2: 我现在每天睡眠啊，睡个11-12个小时，都没问题。
0: 太好了，可以的啊。
2: 现在我基本上晚上10点半左右上床休息嘛。
0: 嗯，
2: 早晨6点左右我起床活动。
0: 嗯，
2: 我感觉我这一整天呢，啊，精神特别好。
0: 嗯。哎，
2: 就是那个早搏的次数也减少了，
0: 嗯，
2: 我的心也不会那么慌了，
0: 嗯，
2: 哎呦，现在啊，如果一天不着急不累的，
0: 嗯，
2: 早搏基本上没有的，
0: 啊，基本都没有了，太好了，
2: 哎，没有了，是的，
0: 好，
2: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哎呦，这个60天的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能让我改变这么大，让我恢复这么好，
0: 是吧？
2: 哎呀，我真的，哎。我太高兴了，王院长，我给您打电话就是想问问您，
0: 哎，
2: 我你看我还得用多少？
0: 哦，好好，我跟您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因为呢，你看你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已经陆陆续续的改变了很多很多了，其中的一些基础指标已经很好了，对不对？你看血压，其实血压呀，它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基础指标，因为什么呢？如果说常年的居高不下的血压，那么一定会引起到心梗或脑梗。能理解吧，它是梗塞的后备大军。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血压高的情况呢？其实是由好几个因素引起。第一，一定是血象因素，血液过于粘稠，对不对？里面的垃圾细胞无法排出，所以说血液粘稠度大，一测的话，你看血脂里边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都特别高，那这种是什么呢？就是代谢异常了。好，那么在我们治疗期间呢，原来往往都是用降压的形式，降压形式有什么呢？扩血管的，是不是啊？有这个什么血管紧张抑制素的，还有什么呢？我们利尿的啊，利尿型的，通过什么呢？加强肾脏功能，帮助你往外排大分子，是不是啊？这种来讲，往往都是掩盖症状式的治疗，所以说呢，你只能是依赖那种药，永远停不下来。那么我们如何把血液当中这些脂质啊、垃圾也快速排出呢？就是我所说到的，必须有活性酶。对吧，我们得有活性物质帮助你进行排出，活性酶是首当其冲的。要不然你看在医院急救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是不是一定会用什么呢？尿激酶，对不对？肯定会打这个东西的。那么现在我们通过极鹿仙丹呢，它是990种复合酶，一下子排的就很好，对不对？所以血压很稳当，很好下来了，这样的话就避免心梗脑梗的发作，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啊。还有什么呢？早波没有了，什么意思？一定是咱们的心肌细胞开始好转了。哎，这个我要额外提一句什么呢？还有你的肝细胞跟着也好啊，对吧？你血压下来了，中医所讲肝阳上亢没有了，一定是肝细胞被活性酶改变了，对不对？心脏也同样如此，被活性酶改变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按照这种方式治疗下去，就可以康复痊愈，彻底停药，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治疗周期方面呢，我建议所有这样的患者，因为人体的细胞啊，它恢复什么呢？排除垃圾的能力啊，包括呢我们自身的再生能力，激活好的细胞的能力，这个复合酶的工作时间大概就是90天，你再选择30天左右就行，正好咱们现在的活动非常好，你连巩固的都带出来了，一共才花990。你说好不好？是不是？
2: 是的，
0: 一天20个名额啊，一天20个。
2: 好好好，
0: 好吧。抓紧去，
2: 好好
0: 啊，哎，
2: 好，那王老师，那我不跟您多说，那别一会儿20个名额也没有了啊，谢谢啊。
0: 好嘞，那咱们不多说了，再见。
2: 哎，再见。
1: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你是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的王老师吗？
0: 哎，对的啊，电话接下来了，我是王老师，请讲这位朋友。
3: 哎呀，王老师啊，我听你讲，现在的活动没有多少了，一天就20个名额。
0: 是，哎，听到活动名额少哈，
3: 所以说我现在我着急了，现在的90天的治愈量才990元，
0: 对，
3: 你看我是吉林长春的，还能参加上活动吗？
0: 所有地区的患者朋友，咱们想参加活动的话，都可以通过咱们400热线去订，因为一天每个地区我们都给了20个名额，符合条件，那病情适应，那咱们就可以来订，20名额以里，通通都可以享受优惠政策，990块钱就够了。21名之后就没了，所以说呢，把握机会啊，那赶紧说说情况吧，好不好？我了解了解。
3: 我跟你说，我有冠心病吧，也3年了啊，就前段时间吧，老觉得难受啊，我躺啊都躺不下了，全家人呐都吓坏了，就带我到医院去检查去了，大夫说我胸腔有积液，做的心血管照样 说两条那动脉堵塞了，
0: 哦，
3: 一条堵了75%，
0: 嗯，
3: 大夫说要是不好吧，就得做支架，完了吧，也不好说做支架，也不好说做搭桥，反正就说。

0: 哎，保守治疗吧，先保守治疗。
1: 嗯。
0: 哎呀，给开了挺多药啊。
1: 嗯。
0: 可是我用上这药效果也不太理想啊。
1: 嗯。
0: 也就是这么个维持。
1: 维持。嗯。
0: 哎，就我找到你的节目的时候吧，我就觉得看到了希望。
1: 哎、
0: 嗯。哎，你是一个有一说一的好大夫。
1: 啊、
0: 你推荐这个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一定能治病、
1: 嗯、
0: 治好病的啊！
1: 对对对，嗯，
0: 完我还听说很多人吧用的还都挺不错，
1: 没错，
0: 哎、
1: 嗯，
0: 都评价呀，说不愧是仙丹，胜是仙丹。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么的我就把这个买回来了，这药国药、
1: 嗯、
0: 国药的极鹿仙丹买回来了。
1: 哎，
0: 当我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嗯，
0: 哎呀，我就这个心脏啊就舒服了，
1: 嗯，
0: 还不闷了，也不难受了。
1: 好。
0: 最主要就是我以前吧胃也不太好啊，总烧心
1: 啊、
0: 哦。哎，吃完这国药极鹿仙丹、
1: 嗯，
0: 你说胃还不烧心了？
1: 没错，很好啊，嗯。
0: 啊，现在正好用了30天了，
1: 嗯。
0: 现在这心脏病一天都没犯过，
1: 嗯嗯，
0: 一天没犯过。还有就是这个胸口吧也不堵了，
1: 嗯，
0: 气儿也顺畅了、
1: 哎，
0: 说话也有底气了，
1: 哎，
0: 嗯、
1: 好，
0: 哎，
1: 不错啊。
0: 还愿意就是出去溜达去了、
1: 嗯，
0: 也不觉得累了。
1: 嗯嗯，
0: 这不是我用的效果挺好吗？
1: 啊、
0: 听那这听到这有这活动了，
1: 嗯、
0: 我寻思我报个名订两份儿，啊，
1: 嗯、
0: 我寻思吧、我用一份给老伴儿也一份
1: 啊，明白了，嗯，好，我跟您说情况啊，其实你想订两份，我还想阻止您呢，我说一份咱们就完全够康复的量了，这就想给老伴儿再订一份啊，好，首先是这样的啊，因为你的。当时所诊断的堵塞面积就是75%，构不成搭桥、
0: 嗯，
1: 能理解吧？就搭桥的水平，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说，搭桥是很遭罪的啊，就直接在心脏上开胸大手术的，这个是非常遭罪的一种手术方式，那、
0: 嗯、
1: 也不是治本的方式，只是应急、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血管的堵塞面积至少要达到90%到95%以上，就几乎全堵死了、
0: 嗯、
1: 才给你做这种手术，明白吗？
0: 嗯、
1: 还得是一个主动脉。你就是旁支的话也不涉及到搭桥，那如果按照支架来说的话，你倒是够水平了。但是因为当时大夫还是很仁慈的，没给你做，因为你可以保守治疗，能懂吧？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夫还是很好的。哎，我不能说哎这个大夫不行，我告诉给您治这个大夫真是很好的，所以给你保守治疗。我们不能说他给你开的那些药效果如何如何，因为什么呢？你可能就这讲话的没治好，所以我们才认识。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告诉你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
0: 嗯、
1: 你看多好是不是、啊、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把你病治好，患者也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怎么呢？其实这就是最前沿医学、最前沿医学，你所拥有的是990种复合酶，而心脏里头是有大量的酶堆垒的，它里面有很多很多，所以说当你去做那个检查，为啥说你堵75%啊？一个是造影、一个是 CT，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两个检测指标，一叫血常规，二叫心肌酶谱。想一想、一定会有那个检测报告单，知道吧？当我们心肌酶发生改变、才能断定你是冠心病患者。你心肌酶没有问题、它就构不成冠心病严重心梗。哎、所以这回用990种复合酶，你看。我们心脏一下子发生改变了，血管也通透了，血液也干净了，心肌细胞还活跃了，对不对？这里面有大量的辅酶，哎，还有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心肌酶，各种各样，这是一个括号总括啊。所以这回呢，一定一定拿名额啊，因为你现在刚刚才30天时间，就刚开始就这么好，往后来会更好。哎，那么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给咱们减免80%药费的。自己只花990块钱，那么你这份呢、一定是要定的，就是谁不定你也得定啊，这是你的情况。对你老伴的情况呢，跟400去沟通，让他给你开药啊，适合咱们就抓紧参与活动，不适合选其他方法啊，抓紧你跟常威老师联系，因为一天就20个名额，好不好？
0: 哎，好好，王老师、你说的我全听明白，我一定定。
1: 好，
0: 我再把老伴情况看看定不定，
1: 哎，
0: 要定就一定也给他定上。哎，
1: 说的对。哎，好嘞，那就到这儿，抓紧去啊！好，再见。
0: 哎，好，哎，再见，王老师，再见。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九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九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2: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您好。
1: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
5: 哎，王老师，我也是您一个新朋友。
1: 哎，好。
5: 哎，实在王老师，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您。
1: 嗯。
5: 就是我老伴嘛，他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国药极鹿仙丹990那个复合酶呢？
1: 嗯，好，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咱们是应对老慢病的，所以说呢，看他的情况啊，你先来说一说他的问题，好不好？
5: 啊，我老伴嘛，他嘛就是患有多年的高血压，
1: 嗯，
5: 血压嘛一直控制的不理想嘛，忽高忽低的，
1: 嗯，
5: 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5: 因为这血压控制的不好嘛，他是在60岁那年嘛就得了那个脑出血吧。
1: 哦，
5: 哎，当时住院时嘛也没觉得嘛会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
1: 嗯，
5: 哎，当时想嘛，毕竟年纪嘛也不算大嘛，但是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走路啊，就是稍微走的不那么稳当。
1: 嗯，
5: 还有那个左手嘛没有力气。嗯，降压药嘛，他现在在吃的是那个正气降压片和那个皮达乐克那个两种那个降压药。
1: 哦，嗯，
5: 现在的血压控制在高压嘛，在150啊，低压在那90左右。
1: 150，嗯，
5: 对。还有就是他现在的晚上那个睡眠嘛，也睡得不那么好。
1: 嗯，
5: 总是翻来覆去就睡不着，最多嘛。有，我看他也只能睡个3-4个小时这样吧。
1: 嗯嗯嗯嗯。
5: 这几年嘛，我们也一直都有给他看啊，给他治嘛，但是一直不理想嘛。就是前段时间嘛，我有个老邻居嘛，
1: 嗯，
5: 他嘛正在用咱们这个国药那个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嘛。
1: 嗯嗯。
5: 因为我们多年老邻居都知道嘛，他之前是患有那个脑血栓。后遗症也挺严重的。
1: 嗯嗯
5: 嗯，现在嘛，看他恢复的确实挺好的。
1: 嗯，
5: 原来嘛，我们都知道他的那个生活各方面都不能自理了。
1: 啊、哦，
5: 没办法嘛，他儿子就是雇一个那个保姆来照顾他。
1: 哦，
5: 但是我现在看他有时候还能够自己啊，到下楼走走啊，锻炼一下身体啊，什么都可以了。
1: 嗯嗯嗯，
5: 所以他也推荐我们来用嘛，所以我也想让我老伴来用，您看他能不能用呢？
1: 哎，好啊，其实我觉得首先来讲的就是别人在给您推荐，是不是啊？这首先就是人家用的好，就单说您老伴儿自己，因为本身来讲呢，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这么说吧，所有的脑出血后遗症，即使是一发也会存在着后遗症。啊，跟脑血栓不一样，好多同志问我，脑出血和脑血栓有啥区别？不都是这个病吗？不对。一个叫出血性脑中风，一个叫缺血性脑中风。缺血性脑中风它比出血性脑中风往往会轻一点，为什么呢？就是看堵塞面积，如果这种堵塞面积它堵得很满，而且堵的是大血管，它的症状就比较偏重，所谓大中风。更多的时候呢，有腔体性脑梗是小中风，甚至于说没有什么症状。 就他堵的这个地方他比较这个轻一点不重要，是不是啊？哎，是这样的。但是脑出血往往都是在重要的部位，或是蛛网膜下腔，或是脑。

等等等等，这些位置都比较重要。但是它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它是出血，出血一定涉及到血管破裂，血管破裂，破裂过后呢，它一定会有什么呢？凝血，就是你划破了一定会封口啊。封口的过程当中会有两个问题，一是什么呢？一是本身就会有血嘎巴就突出于血管表面了，那么就会出现堵塞的情况。而这个地方恰巧是什么？你粘稠血

0: 缺血患者要重，像他走路不稳，手没力气等等等等，这个表现其实在脑出血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那么怎么去治呢？传统用法可能你们也用了，是不是啊？所谓控制，不好，是不是啊？控制来讲，这个就是表面光的事儿，怎么办呢？那我们所有的听众要听啊，你也听，我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是有990种复合酶的，它有几种复这个酶就复合性活性酶特好，一叫 GIO 活性酶，这个东西干嘛呢？是重新可以链接咱们脑神经细胞，也叫脑神经细胞干细胞的一种啊，它可以帮助你脑神经重新链接，别的任何药里面都没有，这是我们吉鲁仙丹独有的。独有的，所以说它已经被受损的脑神经可以重新链接，恢复的会很好。第二呢，还有各种各样活性酶，其中可以帮助我们把过多的血脂垃圾排除掉，血栓垃圾进行乳化式排解。回头你跟400工作人员和我的这个场外工作人员去了解什么叫乳化。乳化呀，这个我简单说啊，他跟你细讲，我跟你简单说，很简单，不是把大块分解成小块，因为小块在游走到其他细小血管的时候还会堵脑栓塞，明白吗？它是把块的化成液态的，化成水儿，帮助它流出去，这是排的更为彻底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说呢，这种方式你也不用多买，就定90天就可以了，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完整治疗啊，完整治疗。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就是第五代细胞药，效果很牛，厂家也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分文不取，患者也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你呢可以定90天量，因为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太合适了，赶紧定去啊，别错过好机会，好不好？
1: 哎，好的，那我就听你的，那我就定那个90天的那个完整治疗的。
0: 没错，
1: 您说990块钱也不贵嘛，都不够上医院做个检查啥的呢。
0: 对，连个造影钱的也就是它的1/4，是不是啊？哎，好，不多说了，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抓紧时间行动啊！好，
1: 哎，好了好了，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谢谢您的。
0: 没事啊，就到这儿，再见。
1: 啊，再见。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你好，您请讲啊。
3: 哎，你好，我听您说呀，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而且活动也没有多少了。王老师，
0: 活动了。哎，
3: 对呀，你看我是山西太原的老患者，怎么才能参加上活动啊？
0: 所有的患者咱们按照订购的先后顺序来，一天就20个名额，你就打400热线，因为别的途径也订不上，能理解吧？啊，抓紧时间。哎，对对对，您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
3: 王老师，我以前呢，这心脏老犯病，老感觉这心脏吧老疼，心慌，胸口闷，完了拔气儿，对，这些症状嘛就又反复了，后来就越来越严重啊，一着急突然就会发作，一两天吧就得吃一回这速效救心丸，这犯病的时候就像有个大石头堵在心口窝似的呀，
0: 哎
3: 呀，
0: 遭了罪了，
3: 喘气儿费劲。完了吧，就为了治我这心脏病，这个药钱呢也没少花。一顿不吃都不行，饭不吃没事儿，要是一顿不吃不行。
0: 对，
3: 晚上睡觉也憋得慌，不敢平躺着睡。天天都坐着睡呀，真是老遭罪了。你说人家呀是，哎，要是总这样睡不着，谁受得了啊？我这家里人嘛也让我做手术，我就害怕呀，你说做一次手术还得花好几万。再说我头几年做完了也没多长时间呢，这不又不行了，又犯病了吗？从那之后只能用药物来维持着，不停的复发，自己遭罪不说呀，家人也跟着受牵连受累，睡不好吃不好的。自己心里也不好受，天天憋的呀愁的呀睡不着觉。后来听到王老师您讲的第五代细胞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
0: 对，
3: 说是最前沿的医疗成果，第五代细胞药含有900。

0: 90种的复合酶，
1: 没错，
0: 90天就能治愈疾病，我就一气儿啊买了90天的。
1: 哎呀，呵呵，恨病吃药啊，是不是啊？哎，
0: 嗯，现在呀，这药也吃完了，
1: 嗯，
0: 完了吧？我觉得现在心好受多了，不疼了，也不慌了，
1: 好，
0: 感觉气儿也够用了，
1: 好。嗯
0: 啊，就像那石头拿走了似的，晚上睡觉也不憋得慌了，感觉心脏特别的舒服。
1: 嗯，好。
0: 白天有时间呢，我就能下楼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
1: 哎，好。
0: 嗯，
1: 好。
0: 王老师，我现在的感觉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也跟着高兴。
1: 嗯，哎，
0: 都说吧，这国药一路仙丹呐，可真是没白买，钱没白花，
1: 嗯、
0: 比仙丹都灵。
1: 真是不错，因为你用的好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好好好。
0: 哎呀，也是，要是早点遇到这个国药一路仙丹，是不是咱们的日子就早好了？我就兴许手术都不做了，这次活动啊，我也参加了。
1: 哎哎哎，好啊。其实呢，本身的状态来讲的话，恢复的就是很不错的啊，很不错的。我首先呢，恭喜您，因为你现在这个整体的表现呢，应该说是一步比一步好，是不是啊？嗯，以前呢可能不敢躺着睡，天天坐着睡，这人时间久了真受不了。你说谁老靠着被褥能坐着睡觉啊？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受不了。那维持性用药呢，你可能也体会到了，就是用药，哎呀，可能是暂时缓解点，但是不用呢就不行，是不是啊？那么这种过程当中是煎熬。那我们怎么来改变呢？其实就是从活性酶开始，因为人的细胞所用的所有的维持细胞活跃度的，换句话讲，能让细胞康复起来的一定是各种各样的活性酶。酶是参与任何新陈代谢的基础物质，对不对？所以你看，中药吃了10年不如咱们活性酶补了90天啊，非常好。那咱们接下来往下治就行了，效不更方就可以。你这没说的非常棒。
0: 啊，哎呀，
1: 好，
0: 还有王老师、哎、还得麻烦你，我老伴儿吧、
1: 啊、
0: 身体也不太好
1: 啊，
0: 他是风湿还有风心病、
1: 嗯、
0: 你看他能用吗？
1: 哎呀，太能用了，我们前2天有位风心病患者全面康复了，非常好啊啊、
0: 嗯、
1: 而且风湿骨病患者的、
0: 嗯、
1: 我给大家反复强调过，风湿病患者一定要记住，他是大量的缺失了好多种酶，其中最为典型的叫碱性磷酸酶、组织蛋白酶和基质金属蛋白酶，这三种缺失，骨头上全是孔洞，风是长期植入的，只要这三种酶进来，骨骼上的所有的孔洞开始逐渐弥补，你会发现风寒湿邪自动能排出啊，效果非常非常明显、
0: 嗯、
1: 而且我们各种活性酶还有治血的呢、
0: 啊、
1: 血象一再好的话，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呀、啊，对不对？九十天、
0: 嗯、
1: 好的都是很利索的啊！而且我告诉你，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厂家承诺各位，如果无效，那讲话了分文不取，对不对？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0: 嗯、
1: 啊！好，
0: 行，
1: 来
0: 可以、
1: 啊、坚持用吧啊！
0: 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别一会儿名、
1: 啊、
0: 没有名额了，我再订不上、
1: 哎、
0: 都花钱了。
1: 对，给他坚持用一用、
0: 嗯、
1: 啊，像您一样都好起来啊！好嘞，我们再见。
0: 好嘞，谢谢王老师啊，
1: 哎、
0: 那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嗯，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一路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
3: 嗯，王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你们一个新朋友。
1: 好，哎，
3: 那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我现在还来得及参加这个活动吗？
1: 活动咱们还有啊啊，只不过现在名额很少，一天就20个名额啊，明白吗？
3: 哦，好好好。
1: 哎，
3: 哎呀，你看我这不是这几天没有听广播吗？
1: 嗯，
3: 今天没事了，我才听广播。
1: 嗯。
3: 听说这活动吧，没多少了。
1: 嗯。
3: 哎、说实话，一听说能减免80%的这个药费，这么好的机会。
1: 哎，对，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块钱的、啊，这非常好。你赶紧跟我说情况，因为咱们节目也快结束了。那这样意味着什么呢？咱们那20个名额每天抢的都很快，咱们要抓点紧啊。你是什么情况？
3: 好好
1: 啊，
3: 我这身上这毛病也是挺多的。
1: 嗯嗯。
3: 我就是这个心脏不好，挺严重，挺厉害的。
1: 嗯。
3: 血压还高。
1: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心脏这个情况吧。
1: 嗯。
3: 对吧，现在吧基本上就是不能跟正常人那样生活了。
1: 嗯嗯。
3: 这个血压高。
1: 嗯。
3: 我这高压高的时候都能高到200。
1: 哦。
3: 低压在100-110之间这个样子。
1: 嗯嗯嗯。
3: 这个胸口吧经常出现就像跟针扎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3: 一疼吧就疼那么一会儿。
1: 嗯。
3: 你像平时治疗心脏病这个药我随时都带在身上。
1: 嗯嗯。
3: 有时候晚上睡着觉吧还经常憋醒。
1: 嗯。
3: 醒了以后吧你像平躺着睡觉就不醒。
1: 嗯。
3: 那、就靠在那半躺半坐着喘半天气儿。
1: 嗯。
3: 晚上这睡眠也不好。
1: 嗯。
3: 哎呀，反正是这我这这腾腾的，这晚上也睡不了多少觉。
1: 没错，嗯嗯嗯。
3: 哦，我要不现在呀，我是感觉浑身哪儿都难受。
1: 嗯。
3: 哎呀，不是这疼，哎呀，就是那儿难受的。
1: 嗯嗯嗯嗯。
3: 我就不知道我这身体情况，我还能坚持多久？
1: 不能那么想啊，咱们这些呀、都不是什么所谓绝症啊，老同志啊，对不对？
3: 你看我家住在2楼，不是、
1: 嗯、
3: 我就平时吧就不敢出去，不敢下楼。
1: 嗯
3: 嗯，你像我上走一层楼啊，
1: 嗯，
3: 都得歇半天。
1: 嗯，
3: 我还有痛风这个情况。
1: 嗯，
3: 检查的说是尿酸有600多。
1: 哦，
3: 这个脚吧还经常疼。
1: 嗯，
3: 哎呀。这疼起来那个滋味儿啊，别说多难受了。平时吧还得要家人陪着。
1: 嗯。
3: 这动都不敢动。
1: 嗯。
3: 哎呀，我要不现在吧，我就感觉自己是个废人，是家里一个累赘了。
1: 嗯嗯。
3: 有时候吧，我都不想活了。
1: 嗯。
3: 感觉真是活着呀，是太遭罪了。
1: 哎呀，啊，嗯。
3: 嗯，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有增生肥大。
1: 嗯，
3: 晚上起夜吧，上厕所好几回。
1: 嗯，
3: 有时候弄不好吧，还尿裤子。
1: 嗯嗯，
3: 这要不你看我这心脏吧，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1: 嗯，
3: 哎呀，经常动不动的就去医院住院。
1: 嗯，
3: 哎呀，去医院就是去输一些这个维持这个症状的一些药呗。
1: 嗯，对。
3: 要不这些年吧，为了治我这个病啊。
1: 嗯。
3: 哎呀。这家里的积蓄残花到我这身上了。
1: 嗯，能理解。对，
3: 老伴儿还跟着我受累。
1: 嗯嗯，
3: 说实话我都感觉于心不忍拖累老伴儿了。
1: 嗯，对。
3: 这老伴儿吧照顾了我这么多年。
1: 嗯、
3: 我就想我什么时候能好。
1: 嗯。
3: 好好照顾老伴儿。
1: 嗯。嗯，
3: 要不我这几天吧我难受，我是广播也没有听。
1: 嗯嗯，
3: 哦，对国药记录现在，990复合酶，
1: 嗯，
3: 我也是一直想用的。
1: 好啊。
3: 哦，但是就说吧，这广播里边这个产品挺多的。
1: 嗯。
3: 我就想再观察看看。
1: 哦。
3: 哦，这不是一说有活动了，我就赶紧迫不及待的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就行。
1: 哎。
3: 王老师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吧。
1: 嗯，好，我知道您情况了啊，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因为你这个一体多病的状态呀、啊、可能家里这点积蓄可能都是给你用的，是不是啊？
3: 是吧
1: 其实我们家有病者患者啊，有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你像你是男同志，首先你不论多大年龄，你肯定是家里的顶梁柱，对吧？我们年轻时候可能病也不少，一直到现在，你看，如果这种病病歪歪的时候，你能出去像人家一样同样挣钱干活吗？你肯定比人差一截儿，是不是啊？有些重活你就干不了，对不对？有些熬夜的活你就干不了。
3: 嗯、
1: 你像痛风患者，你熬几个夜，你试试，痛风结石都能出来，是不是啊？啊，就很多的时候，你看你比别人挣钱就会差，但是我们花费可比别人一点不少啊，因为你可能治了很多很多了。 对不对？所以你心里边会有一个
3: 对对
1: 哎呀很大的这个负担什么的，就觉得自己是个废人了，是不是啊，男同志吧？这个我能理解啊，我能理解。那么我告诉你啊，其实以前我们在治疗当中可能就是走了弯路，没有遇到好药，针对性治疗。那么现在我们用什么？用咱们极鹿仙丹990复合酶。你看我们不举别的例子啊，因为你一体多病，我们挑重点说，比如说尿酸高，我们叫什么呀？非常典型痛风。对吧，痛风你在检查的时候会查什么？我告诉你啊，尿酸检查通常有一项叫尿酸氧化酶，你看吧，看你那检查报告肯定有这么一项啊，它决定了你的尿酸水平，知道吧？而你在出现痛风的时候是由于什么样的东西缺失会导致你的尿酸增高呢？叫碱性磷酸酶，全是酶。所以你要用990复合酶，你就知道为什么它能治得这么好了，对不对？990种复合酶。而我们现在你想想，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我告诉你啊，本身厂家承诺如果你无效分文不取，有没有第二份？几乎你找不到这样的药，对不对？90天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而且还有一点，你不用花费那么多，我们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我们减免80%药费，你自己只花990，不伤筋不动骨，对不对？你想想干嘛不用啊，像你这种情况一定要用的，对吧？咱有20个名额，你就打400热线让他给你定，你用吧，用几天你就能体会出来了啊，好不好？
3: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谢谢你了。
1: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给我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啊。好，
3: 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后啊，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这也只能给大家维持就这一两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这样，因为咱们节目今天时间有限，你要想报名，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去，先把这个名额抢上，咱们把这个优惠啊给他享受到了，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啊，直接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了啊。
1: 啊，说刘老师，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嗯，
1: 我想在你这报个名不行吗？我急着，怕我报不上这个名吧。
0: 这样吧，一会儿
1: 糖尿病的眼病挺严重的，
0: 挺严重的糖尿病眼病。
1: 啊、
0: 这样，一会儿在我的直播间报名吧，
1: 对对，
0: 电话不用挂，直接跟我们的导播报名，
1: 哎、
0: 留下电话。我也祝你们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肖恩面露难色的分析，咬死赵庄生的史前动物不是暴龙，就是比暴龙更可怕的野兽。天空中忽然出现了奇怪的亮点，像是飞机的尾灯。
6: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7: 九个人在漆黑的夜里仰望着上空，用力地捕捉着那些微弱的闪光。岳阳凭着肉眼分辨着闪光的数量，啄木强巴则举着夜视望远镜调整着。不一会儿，他失望地放下了望远镜，说：不行不行，隔得太远了，夜太暗了。胡杨队长将望远镜接过去，啄木强巴紧紧地握住了敏敏的手。这批人无疑将会成为他们在丛林之中最可怕的对手，远远地甚于那些夺人性命的原始动物。吕静南心中也叹息道，到底还是被跟过来了，不知道来的是哪一批人吧。肖恩心里说，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应该等我们发现帕巴拉神庙之后再进来呀。如果那个时候两边打起来，岳阳则一边数着一边茫然地想，怎么会呢？怎么会呢？哨子安放的是电波信号发射器啊，而那种信号是根本无法穿透香巴拉顶峰的电磁屏障啊。如果对方没有在香巴拉谷底的具体的坐标，他们根本就不敢贸然散将啊。难道真的如瘦子所说，他们之中还有另外的势力代表吗？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在什么时候与外界取得了联系呢？巴桑、肖恩、老胡，他在心里把自己所观察过的人都暗中过滤了一遍。张力也正在考虑着和岳阳相同的问题，只能是激光发射装置啊，或许是一次性脉冲，不，仅仅靠一次发射不能够保证被卫星捕

0: 货呀，那么是间隔脉冲发射激光信号，需要将发射点对准香巴拉头顶的裂缝。然而在那夜香巴拉头顶的云雾散去之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正上方是怎样的结构啊。哎呀，得是那以后的事情了。从那天晚上到现在仅仅过了10天呢，那么对方就能够如此娴熟地登上雪山的顶峰。只有一个可能，他们曾经登顶，和我们一样，只是在雪雾面前迷失了方向了。亚拉法师则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巴桑，巴桑的表情很淡漠，看不出什么来。很久，岳阳才揉了揉酸涩的眼睛说，7到11盏灯，他把他肉眼能够分辨出来的极限的数字报出来了。要知道，那可不是7颗星星那样简单，如同在浩渺的夜空之中寻找针尖大小的闪光点，而那些光点是闪烁着移动着的，有时候亮一下就灭了，再亮起来的时候已经变换了方位了。吕静南说，好吧，11个作为一个底数，只会更多不会减少。那么现在咱们应该商量一下对策了，看来有些计划需要改变。他望向卓木强巴，卓木强巴叹息了一声，在这个时候他最不愿意面对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同类了，同样具有智慧的人，同样惊恐的不只是处于第二层平台的这些人，还有那些漂浮在半空的散将者们。他们显然没有想到，外面的太阳还没有落，雪峰的顶端还光线充足，一穿过那厚厚的雾区，竟然就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境地。西米冲着对讲的麦吼道，
1: 雷波，后面还有人吗？
0: 雷波喊，
2: 没有了，我是最后一个伞降的，我下来的时候冲顶最后200米已经起了大风，他们上不来了，被困在山腰了，如果不是我跳得快，恐怕也早就被风吹走了。
0: 西米又问，
3: 那么和外面的联系呢？
2: 完全中断了，在下降过程中起码有1000米没有任何信号，现在我们只能互相通信，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
0: 西米说，
3: 知道了。猴子，统计已经散降下来的人数，每个人报上自己的编码，听着，现在我们已经与世隔绝了，在这里我说了算，我不管你们是以前是哪一部分的，想活命就得听我的，报数吧。
0: 只听得一个懒洋洋的声音说，
4: 编号00001。
0: 西米三角眼一挑，喊道，
1: 马索，怎么，你的老板还不放心我们吗？
0: 冲锋队全都戴着面罩，根本无法分辨有哪些人在里面。马索马上换上了献媚的语气说，
5: 不是这样的，西米老大，我也不知道算是幸运还是倒霉，冲顶的时候我的速度比较快，就提前跳下来了，没想到后面的人被风阻断在山腰了，看样子多半是暂时撤退，恐怕要过好几天才能够再次冲顶，这和老板完全没有关系，你相信我，我现在就是你手下的一个小兵。
0: 西米哼了一声，以他对马索的了解，自然知道这个家伙多半是为了邀功才爬得这么快的。西米也报道，
3: 编号00002，
6: 编号00035，
3: 编号00107。
0: 最后那名叫胡子的人统计出来，共有17名散降者。 西米熟知那些编号数字的代表。他以前的老部下，那十个人全在。摸金的手下，包括马索在内的三个人，雇佣兵四个人。目前自己还是拥有绝对的指挥权的。只是马索，他的身份特殊，这个没有什么本事，只会溜须拍马的人让他异常的憎恶。这种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偏偏他是那个人的亲信。如果有问题，恐怕西米不再考虑以后的事情。多年的生涯已经让他习惯了，只要过好今天就行。
1: 雷波，你还记得你登顶的时候看到的吗？冲锋队是否全部登顶了？
0: 西米最后问。而雷波的回答让所有的人都揪起了心。
2: 是的，冲锋队全部登顶。
0: 也就是说，47个人组成的冲锋队只有17个人平安散将，其余的人不是被狂风吹走，又已然在散将的过程中失去了联系了。西米舔着嘴唇，这是一次亡命之旅，不过这种刺激的感觉他喜欢。同时魔金那锐利的眼神也让他感到后怕。是啊，那个人他实在是太能够了解人的内心了，他知道什么人需要什么样的生活，他总是在不自觉之间就让你陷进去了，难以自拔了。明知道自己是在为他卖命，然而又心甘情愿。魔金的弱点，他的弱点在哪儿呢？他有弱点吗？如果说有弱点的话，那就是他多疑了。是什么？是什么养成了他那小心谨慎的性格呢？一定有原因的。西米笑了。那几盏晃悠悠的小灯并没有严重的扰乱啄木枪把他们。这本来就是他们曾经设想过的情况。在考虑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况，并且制定下相应的对策之后，一切又都回到了正常的轨道。该睡的睡觉，该守夜的守夜。根据他们的观察，那些灯落在了他们的右前方，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这让岳阳不禁怀疑，他们的坐标是在工部村，这样一来，他们和敌人之间就保持着10天的距离。他们并不认为敌人在这危机四伏的原始丛林能够走得更快，而且敌人要熟悉这里的环境，适应这里的生存方式，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的。这10天的距离有可能被进一步拉大的，同时也不排除他们拥有的尖端武器更有利于丛林生存。总之，如果能一直保持10天的距离，那就是最好的距离。简单计划了应对之策之后，啄木强巴命大家各自回去休息，而吕静南不失时机的把啄木强巴带到了阴暗的一隅，缓缓地说，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啄木强巴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岳阳告诉了我一件事情，接着将岳阳和赵庄生之间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说出来了。吕京来说，这个我们已经考虑到了。他说着朝亚拉法师的所在看了一眼，表明他说的我们指的是谁。他接着说，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你我都清楚，电磁波信号发射器是无法穿透头顶的电离层屏蔽的，只有激光发射器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啄木强巴见吕京南沉着的样子，知道他已然是心有所指，便不与他争辩，直接问道，那么你们怀疑谁？ 小恩。李静南回答得很干脆。小恩。卓木强巴反而愣了愣，他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不是怀疑队伍里的老队员，而是肖恩。他不禁失声笑起来。什么？
7: 这有可能吗？
0: 若不是张力在什么什么蓝与肖恩偶遇，若是没有我们极力的邀请他，沈杰是根本没有想过会加入到这次危险的行程的。你们怎么会怀疑他呢？吕静南淡淡地说。真的是这样吗？你肯定张律跟肖恩就是偶遇吗？是巧合吗？见戳墨枪巴迟疑，他继续说，要知道当时张律和胡队长出行是用的旅行签证，要查询和追踪他们的行程是非常容易的事情，稍作准备完全可以提前十来天在某个地方等他们。卓木强巴摇了摇头，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事情。如此好心的来帮助他们啊，这个肖恩他怎么可能是奸细呢？这怎么可能呢？他迟疑地说。那么他这么做会有什么好处呢？吕静南说。原因可能有多种，或许为了钱，或许为了财宝，或许是别的什么。有什么证据？卓木强巴意识到了这个蠢问题，又接着问道。吕静南却摇了摇头。是的，没有。哼，卓木强巴忍不住讥笑了一声。吕静南说，不错，自从他加入训练队之后，我们就对他严格的加以观察了，确实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才显得可疑啊。除非他不是探子，否则他就是一个高手中的高手，能够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让我们找不到任何痕迹。那为什么他不可能是清白的呢？事情得从头说起了。吕静南说，难道在亚马逊丛林之中，你不觉得肖恩的运气太好了吗？你不觉得他懂得太多了吗？有些让你们狼狈不堪的情况，他却能轻而易举地逢凶化吉，到最后他毫发无损。要知道，当时你们已经接受过我的长时间的特训，而一名普通的探险爱好者不仅能与你们同行共进，还能反过来帮助你们，你认为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怀疑他的。见卓木强巴不说话，吕静南进一步说，还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我们怀疑李定明就是被他杀死的。
2: 你说什么？
0: 卓木强巴提高了声音。是的，当时船上一片混乱，只有肖恩距离李定明最近，我们不可能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而且如果他使用肉毒 TTS 等药物来杀人的话，在那样的情形下我们几乎就找不到任何证据的。
2: 没有道理，没有道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和李定明无冤无仇，更不可能早就认识啊！啊，难道你想告诉我，
0: 导师找来帮我的同学，也是另一名奸细吗？
2: 啊，
0: 是的。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动机和目的，但是在香巴拉的这些日子，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吗？肖恩对于动物习性的了解是否太过突出了呢？就连那些我们完全陌生，现代生物学家也不可能接触到的古生物，他也能很快地掌握他们的习性和生活的方式，并对我们提出建议。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他接受过系统的动物学方面的培训。而今天他对那头巨蜥的表现，更让我和亚拉法师怀疑肖恩有着操兽师的身份。对，

0: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找出一种生物威慑其余生物和吸引其余生物的体液。对对对，这几乎只能是操兽师才能做到的事情。因此他也就有了肖恩杀死黎定明的动机了。
1: 戳木强巴还是无法理解，他呆呆地看着吕京南。
0: 吕京南索性把话挑明了，因为肖恩对动物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所以他不需要在我们的队伍之中出现另一位对动物有所了解的动物学家。如果说前往香巴拉的路途之中真的如传说中一样的怪兽横行，肖恩就可以利用他的动物学的知识和我们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让我们没法离开他，只能选择他，依赖他。
1: 卓木强把目瞪口呆，
0: 这是他听过的最荒谬的解释。
1: 可是在他的心底的深处又意识到这种解释似乎有可能。难道说那个和蔼的微笑着的银发的背影就这样微笑着向同在一条船上的队友下了手吗？卓木强巴打了个冷战，他不敢继续想。
0: 还有吕静南不给卓木强巴思考的时间，他继续说，当我们抵达工部村之后，肖恩有独自外出的行为，亚拉法师和巴桑都发现了这一点。虽然事后我们在肖恩出没的地方没有任何发现，但是也有可能他做的比我们想象的更隐秘，以至于我们不能发现。
1: 你是说肖恩和魔晶是一伙儿的？他也是8年前突然声名鹊起的？
0: 不，虽然我们也想过，但是事实上恰恰相反，肖恩这个人一直默默无闻。第一次自亚马逊丛林回来之后，我试图调查肖恩的身份，由于资料太少竟然一无所获。这次我动用了我在内部的关系，请他们帮助我查肖恩的身份，但是却发现肖恩这个人的身份似乎被一层迷雾笼罩。他的一生干净的没有任何瑕疵，他的经历更是普通的像一潭死水，而这样更让我相信他有问题。你想想，以肖恩的能力和他那丰富的学识，他怎么可能比一个普通人更普通呢？
1: 卓木强巴的脑子乱了。
0: 什么？什么？这就是他所熟知的那个肖恩吗？那个衣衫永远干净整洁，那个脸上永远笑容温和的肖恩吗？在他的背后竟然会藏着这么多的秘密吗？但是如果不是吕静南所说的那样呢？吕静南自己也说肖恩杀了黎定明，他们是没有证据的，只是一个设想啊。而除开这件事情不看，在与肖恩一路走过的日子里，肖恩给予他们的那是只有帮助啊，各种各样的帮助啊。如果按照吕静南的说法，那么肖恩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帕帕拉吗？
1: 不，不对，不对。如果肖恩是通知敌人的内奸，那么他又何必让大家无法离开他，只能依赖他呢？他大可以杀了所有的人，与他的朋友会合呀。
0: 卓木强巴的思维稍微的清晰起来。肖恩杀黎定明与肖恩放置激光信号发射器这两件事情是矛盾的，而更为关键的是，与肖恩相处的日子，肖恩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大家的举动，反而数次救过他们的命。如果说肖恩是奸细，卓木枪巴不相信，他肯定张力跟岳阳也不会相信。把一个不远万里且没有任何索求来帮助自己的盟友看作是敌人，卓木强巴做不到，他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去求证这件事。正当卓木强巴为此苦恼的时候，守夜的岳阳发出了警告。卓木强巴给吕京南留下了一句话，这件事容我再想想，然后他就匆匆地赶到了岳阳的地方。这次敌人出现在他们的身边了，看着显示屏上的光。

0: 房顶，他们显然是被什么东西包围了。虽然以前有过被神秘的动物包围的攻击的情形，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呀。啄木枪吧已然启动了防御的措施，营地周围的火帐被点燃了，所有的人都站在直径五米的火圈之中，火枪的高度可随汽油的多少来调节。汤米问，怎么了？是什么？他显得有点紧张。岳阳说，不知道，但是很显然，他们正朝着咱们这边跑啊，数量多极了，而且离咱们已然很近了。
1: 啄木强巴一行人竟然被一群体态超过一米的蚊子折腾得精疲力竭，伤痕累累，连武器也没剩下多少，香巴拉的日子更加难以预料了。
2: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 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

0: 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吕静南告诉卓木强八，肖恩很可能就是一直潜伏在队伍内部的奸细。卓木强八不愿相信这个事实。与此同时，岳阳发出了警报，危险正在逼近。
2: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3: 密林之中，突然响起了整齐的嗡嗡的声音。这种声音让卓木强巴等人本能的汗毛都立起来了。身体曾经受到过的严重的创伤，此刻又被回忆起来了。那是美洲杀人蜂。虽然不确定现在到这里来的是不是那种东西，但是那声音无疑惊人的相似。岳阳紧张地挤着望远镜，突然把望远镜丢给了旁边的肖恩，他大声地说：“是蚊子呀！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蚊子呀！”他开始检查身边的武器。可是选过来选过去，怎么也找不到一件可以很好的消灭蚊子的武器。那些在空中飞行的杀人机器无疑是可怕的，只要一想到美洲杀人蜂，就让岳阳不寒而栗。肖恩的脸色也白了，他把望远镜递给卓木强巴的时候，手腕甚至都有些颤抖。卓木强巴接过了望远镜，他看到整片密林由近而远好像都被淡淡的烟雾所包裹。卓木强巴明白，那些飘荡的烟雾便是成群的蚊子大军，而飞在前面的先锋的部队已经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望远镜的视野之中。那只能被称作飞行的怪物，是的，任何人骤然看见体长超过1米的蚊子，都毫无疑问会认为那就是怪物。这些怪物有一个布满了网球眼的脑袋，大约有婴儿的头颅那么大，后面拖着一个好似牛皮水袋的腹部，浑身上下就连翅膀上也布满了像钢刺一样的硬毛。在绿色视野的夜视镜下，灰白相间的条纹变成了黑色和白色相间隔的条纹。脑袋、腹部，这之间好像是被绳子勒过，随时都有断掉的危险似的。真不知道这两部分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而真正让人站立的，便是蚊子那标志性的吸血的口气。这些怪物的头上全都长着那足有1尺长的口气，就像是一只超大号的注射器的针头。不难想象，为了吸到暴龙的血，这些口气必须足够锋利，而那双触须则在那针头的上方正在挑衅似的上下的挥舞。卓木强巴放下夜视镜，但没有把它递给下一位队员，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不需要了。那些怪兽已经振翅而来，在黑暗的深处只听到一阵阵刺耳的嗡嗡声，让人没法预测究竟有多少。张力的眼睛在各个背包上游移不定。岳阳说：“哎，你找什么呢？”张力有些紧张地说：“我在想啊，哎，有没有什么杀虫？”

0: 什么的呀？岳阳说，哼，杀虫剂，杀虫剂对这些大家伙有用吗？哼，哎呀，要是下层的那些巨蜻蜓能来，那就好了。小恩安慰说，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啊，据我所知，远古的巨型的蚊子，那应该是吸吮树枝叶的。
1: 开花！
0: 啄木强拔新枝，这个时候是不能有半点犹豫的，不管这些蚊子它是不是吸人血，也不能让它们距离我们的队员太近。砰砰砰砰！随着枪声，飞舞在空中的可怕的怪兽纷纷坠落，但是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被枪击落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巨大的飞蚊环绕在他们周围，显然对火仗他们显得十分的畏惧，不敢贸然突进。而真正被击毙的蚊子是很少的，大部分只是被击落了，他们在地上一翻身又重新站起来，隔着火墙和墙里的人遥遥相望。地上的蚊子数量开始多了，开始层叠踩踏的时候，巴桑毫不犹豫地把手雷扔出去，把那些怪物炸得支离破碎，四散纷飞。而岳阳则注意到那些蚊子翅膀上燎起了火星，那就好像尚未燃尽的纸灰，一道道火翼从翅膀上掠过，那些翅膀在一瞬间就变成了灰烬。岳阳说，
1: 他们怕火，快用火烧他们。
0: 随着岳阳的大叫，他用脚踢起了一旁火星，火星落入了蚊群，就好像引燃了秋天的草原。那些蚊子身上的硬毛和许多动物的毛发是一样的易燃的，而它们的翅膀显然也是易燃品，燃烧的速度非常的快。那盆火星对地面蚊群造成的伤害甚至比巴桑的手雷还厉害，其余的人纷纷效仿，一面持枪击落空中的飞蚊，一面用脚在踢打着火堆，或者是拾起燃烧的木棍向蚊群之中扔。然而更多的蚊子已经升入高空，那一台台振翅的杀戮的机器，显然他们已经适应了这道火墙的障碍了，他们升到了火焰无法燎烤到的高度，然后在火拳的中心在盘旋，跟着他们羽翼一停，就像箭头一样直扎下来。
1: 小心小心，
0: 避开箭簇一样的密集的攻势，在火圈里的人已经顾不上地面的蚊群了，他们的枪口纷纷直指高空，抱着能打下多少就打多少的态度，子弹毫无保留地向上发射着。杀！一支利箭就插在张力身边不足一米的地方，张力毛骨悚然地看着这个怪物，他四脚用力，正打算把那只巨大的针头从泥沼里拔出来，他抬手就给了这个家伙一烧火棍，那家伙全身顿时被火星所缭绕。眼见火圈的火势小了，张力向右冲了两步，拉动了第二根缆绳，另一桶汽油顺着搭建好的沟槽倾斜入了火圈，火上浇油，火势顿时大了一倍，火苗蹭蹭地窜起，有十数米高。那些升空高度不够的巨蚊被火一燎，顿时跌落火圈之中，他们的躯体则化为了新的燃料。火圈内，飞蚊像飞机一样，一架接一架的自杀式的袭来。人们狼狈地躲避着，不时开枪还击。跌落在圈中的巨蚊并没有死，有的翅膀被泥沼粘住，腹部朝天六爪乱蹬，有的则四处乱爬，他们瞪着筛子一样的网状的眼睛，挺着那针头一样的凶器乱刺乱扎，有的从火中挣

0: 大的爬出来，浑身窜着火。在火圈的外面也是同样的情形，只是蚊群的数量比火圈内更多，它们层层叠叠，挨挨挤挤，上有火线蔓延，场面更加惊人。警告声、惊呼声、尖叫声、枪声、爆炸声、震翅声、火烧的噼噼啪啪的声音都夹杂在一起，开枪还击的、躲避攻击的、用木棍的、引火的、扔手雷的、扔火把的、扔吸引弹的，场面十分的混乱，一时间好像到处都在爆炸，到处都在燃烧。随着跌落火圈的大蚊子越来越多，啄木枪把他们几乎陷入了与巨蚊的肉搏战，什么对法、阵法全乱了套了，不是撞上自己人，就是撞在蚊子的身上，哪怕只被蚊子的身上的刺毛刮了一下，也会留下一道明显的伤口。如果被巨蚊那注射针头扎一下，很难讲还有活命的机会。在混乱之中，啄木枪把闪身避开正面冲来的一个大蚊子，只觉得大腿上火辣辣的一阵灼痛，裤管被那蚊子的硬毛给擦伤了，三道口子像被猎犬抓过。啄木枪把飞起的一脚踢翻了另一只巨蚊子，卡宾枪的子弹打完了，他就用54式手枪射击，大团大团的稀泥一样的浆汁被打得飞溅起来。右边又有一只巨蚊爬着过来了，它冲势迅猛，哪儿还避得开呢？啄木枪把当机立断，身子一扭，冲着这个小脑袋拍了一掌。他就觉得，哎，怎么好像拍在一个装满了谷粒的麻袋上啊？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让他全身一紧。不过还好，那蚊子脑袋与身体的结合部果然是不牢靠的，被啄木枪把这么一拍，竟然将带着注射针头的脑袋一起给拍掉了。一些好像融化了的巧克力似的物质从那断口处鼓鼓地涌出来，而那具身体依然还在向前冲，直直地冲入了火圈。啊！一声惊呼，唐敏被一只巨蚊子冲翻在地，另一只也冲过来，整个身体已然趴在了唐敏的身上了，他的胸肌高高的扬起来，一只守护在身边时时关注着唐敏的啄木枪吧，哪里会让唐敏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只见他手臂一掌，竟然将那注射器的针头握在了手里，他用力一拉，连同那小脑袋和与身体相连的管状物一块儿给拉下来了，然后把它远远地扔出去。
1: 上面！
0: 躺在地上的唐敏还在惊呼，连连后退。啄木枪把抬头看，一只挺着利剑的空隙者正对敏敏飞下来，已经来不及了。啄木枪把伸出了自己的左臂，生生地承受了这一次攻击。那吸血的针管毫不客气地扎穿了啄木枪把的手臂，但同时啄木枪把右手那把已经发射完子弹的54式手枪也被他砸过去了，一枪多把那小脑袋砸得稀烂。
1: 哦，我的神！
0: 肖恩用英文在大叫，一只大蚊子偷袭到了他的背后，只见他捂着屁股又蹦又跳，却始终也甩不掉那坚挺的凶器。把桑帮肖恩解了围，他一脚踢开了那巨蚊身体和脑袋的连接处，跟着他自己也差点被偷袭，赶紧一个侧翻避开去。肖恩自己拔出了针头，还在那嗷嗷的叫唤。这个时候有人喊，接着一个黑黝黝的东西扔到了肖恩的手里，那竟是一个带着氧气瓶的呼吸面罩。只见吕静南拼命地朝着水塘在甩动着手臂，大声喊着说，跳，跳到水里，快跳到水里去。 只见

光的映照之下，岳阳、张力早早地跳进去，但是头却露在水面，挡着拿呼吸面罩。亚拉法师守护在一旁，只见他左一掌右一掌，正拍反拍，就好像随手甩着耳光，把向他靠近的蚊子的头通

景南在一旁边正在打开背包，向那些仍在避难的人和已经跳进水里的人分发着呼吸面罩。其余的人也拿到了呼吸器，他们扑通扑通一个个跳到了水里，向较深的地方前去。巴桑跳入水中之前，正看见亚拉法师，他好像闲庭信步一样的挥舞着手臂，那姿态优美的就好像是交响乐的指挥家，心里头不由一喊，这个老头。谁也不敢肯定那些从空中俯冲的蚊子会不会一头扎进水中，不过既然是岳阳通过观察分析得出的结论，水底应该是安全的。透过岸边熊熊的火光，依然可以看见那些失去了目标的蚊群在水塘的上空久久地盘旋，最终才不甘愿地飞舞着离去了。如果没有简易呼吸装置，他们根本是没法在水下待这么长的时间的。为了安全起见，又怕那些蚊群他们狡猾地躲在一边，他们在水中多待了一会儿才回到了岸上。火光已经渐渐地熄灭了，岸边就像是刚刚经历一场世界大战，到处都是弥漫的硝烟，烤焦的尸体。回忆起片刻之前的生死之战，那些仍然活着的还在不住扭动的虫体还在让他们心神不定。唐敏检查了大家的伤势，卓木强把被扎的那一针从耻骨和桡骨之中穿过，肌肉有所损伤，但是并没有伤到筋骨，也没有扎破大血管。进行清创、消炎、引流、包扎之后，甚至还能活动，而相比之下，肖恩受的伤要重一些。唐敏看着肖恩左臀的伤口，这伤口让肖恩叫着跳起来。这一针刺的肯定不是一般的深，那拇指粗的创口内全是红色的反卷的肉，不知道有多深。不过从肖恩的表情看，起码穿过臀大肌，直插到髋骨，或许刺穿了髋骨。这种深度的伤口连清洗都很困难。唐敏不由得露出了为难的表情，看着肖恩，他丝丝地吸着冷气。唐敏有些犹豫。吕静南看着唐敏手中拿着的玻璃注射器，大概知道了唐敏打算怎么做了。他拿过了那个玻璃针筒，在火上烧烤着说，我来吧。又对肖恩说，有点疼啊，忍着，跟着，把针筒夹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就像摁钉子一样，把整个针筒摁进了肖恩的屁股上的伤口。肖恩疼的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断地渗出来，吕静南把针筒内的液体完全注入了那个伤口，然后拔出了针筒。为了让伤口得到彻底的清洗，他又注入了一管，并且像搓衣服似的在伤口的附近还搓了搓。直疼的肖恩差点没昏过去。这样的伤口要是不彻底的消毒，那是非常容易感染的，是不是啊？啊！唐敏听完了这个话，他心惊肉跳地点了点头。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吕静南的境地。他忽然想起了那名医师告诉自己的话：作为一名医生，首先你就得学会残忍。事后大家分析了造成巨蚊袭击的原因，已经疼得半死不活的肖恩的解释最为令人信服，普通的蚊子便能感应到一公里外的

0: 气息，而这些巨蚊的嗅觉明显更为敏锐。恰恰他们刚干掉了一头暴龙，估计暴龙的血液的气息便是把这些恶蚊引来的元凶。不管怎么说，他们都被这群突如其来的蚊子大军搅得无心睡眠了，他们伤痕累累。而更为严重的是，大部分的武器在这场没有任何意义的战斗中已然消耗了七七八八了。如果再次遭遇可怕的怪物集团军，可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这一夜注定将无法平息。同样的悲惨的遭遇也出现在另一群刚刚降落在香巴拉的现代人的身上。西米一行人就如岳阳所预料的一样，是直接朝着工部村降落的。不过他们仅有13个人成功的降落在工部村内，还有4个人降落在了第二层平台。只有3个集装箱到达了预定的位置，有2个不知去向。随后在工部村的13名散将者，由于与第二层平台相距太远，他们的对讲机内只能听到斑驳的杂音和不时的一阵阵的歇斯底里的惨叫声。那些惨叫的声音如此的剧烈，以至于不用对讲系统都能听得到。
1: 哎，那2个佣兵，
2: 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
1: 撕裂了，撕裂了，
2: 噼噼啪啪，
1: 撒了一地，
2: 咔啦咔啦。
0: 西米踌躇满志地告诉大家：“听到了吗？听到了吗？这里就是你们想来的地方，这可不是一般的地狱。”想在这里活下去，就得听我的。
3: 马索接着说：“没错，没错，你们都听清楚了吗？对，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听西米，听老大的。只有跟着西米老大，我们才能找到那个宝藏。也只有西米老大才能让我们活下去，对吧，西米老大？”
0: 说着，他咧开嘴笑着。望着西米，西米看着马索的这副面容，那就像看到了一只伸长了舌头猛烈地摇着尾巴的哈巴狗。
4: 第二天一早，卓木强巴一行人带够了储存水，离开了那个可怕的水塘。由于大量的武器弹药消耗在对抗巨型蚊子的战斗中，他们不得不更加小心地前进。八个装备极其完善精良的集装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

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各位收听诉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
9: 我是达律。
8: 我们连同达律的诉帮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而且呢我们一块儿合作了这么一个活动，就是在四月份啊，为了这个世界法律日嘛，
9: 对，
8: 我们面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所有的我们100.1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什么活动，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劳动纠纷呐、啊、或者婚姻纠纷里面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的律师求助的话，免费为大家来进行这个一对一的咨询啊！
9: 对对对
8: 啊！大家只要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246-3456，说明自己的诉求啊，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就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这么一个福利了啊！
9: 对。
8: 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啊，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好。
10: 律师你好，我今年32了，也是咱们长春的。我老公现在二零跟我离婚，我不想离，我想问一下能拖多久啊？
9: 你先别急着问这个能拖多久啊，你先说说你俩因为什么要闹这个离婚呢？
10: 说来话长，我从小我爸妈就离婚了，我跟我妈一直在一起生活。以前没结婚的时候，我妈就比较依赖我，结婚之后也是跟我们住在一起，她管我管的比较严，我老公就实在受不了的。
9: 你妈管啥了？说具体点。
10: 就是，哎呀，我妈给她定了一大堆的规矩。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半之前就到家，工资卡上交，每个月只给他500-600块钱零花钱。
8: 是您的母亲给您老公定规矩，然后给他500-600块钱零花钱，这年头500-600块钱能干啥？加个油都加就没了。
9: 就是那你老公这个工资卡上交是交给你了，还是说交到你妈那块了？这个老爷们把这个工资交给媳妇儿的，还头一次听说这个上交给丈母娘的。就一个男人本身赚钱养家就挺累了，你妈这是一点气不让喘呐。那你老公就因为这些事儿没反抗过吗？
10: 反抗过，有一回他想出去跳槽多赚点钱带我去外地，就离开我妈妈，然后我妈就坚决反对，死活不让。
8: 女士，您说电话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啊，你看看调整一下子，这个我们听着不是特别清晰啊。再一个，就听你这描述，这日子过的，你老公想跑，你换谁不跑啊？大律，
9: 对，就那你这种情况，那你呢？你是向着谁呀？就你妈这么干的时候，也包括就是说你老公的时候，你拦没拦着呀？
10: 我家庭条件我太难了呀，我妈也就是没有多好，我都知道我老公也不容易。
9: 不知道在干该怎么办，那你有点在中间和稀泥了，你知道吧？就你妈欺负你老公的时候你不吱声，完你老公现在被你妈气跑了，你又不想撒手，你又不想跟人家分开，就你还委屈上了。你就现在就是除了这些烂糟事儿，你老公非要跟你离婚，就是说肯定还有点别的事儿吗？那导火索是因为啥呀？
10: 我们爸爸买了一个这边的机场，都是
8: 凑了多少？卖了牛凑了多少？这边听不清啊。
10: 凑了30万。
8: 啊，就是你的公公婆婆卖了他家牛，凑了30万。
10: 我家也凑了10万。
8: 啊、哦，然后呢？
10: 作为首付嘛，房子写的也是我和我老公两个人的名字。后来我们老公干活就摔伤了，下半身不太方便，就想来这边就治疗一下子，然后就暂时住在我们这个婚房这里。我妈也是坚决反对，怎么都不同意。但是我俩上班把门锁换了，我妈说这房子太有事儿，怕我公公来了影响我们生活。
8: 嗯，女士，你是戴耳机呢还是怎么着的？就是能不能换一种那个跟我们交流方式，我们是听不清你说话、啊、
10: 嗯，现在能听清吗？
8: 现在就是非常勉强。你是戴耳机呢吗？还是开免提呢？还是怎么着？
10: 我没戴耳机
8: 啊。啊，行，那我们继续说你的事儿来。
9: 行，就是你公公来理疗，他本身他也不是来常住的呀，那就是你妈把这个门锁换了，那你老公他能不心寒吗？
8: 嗯，
9: 就是你家的房子你妈住就行，就是人家你老公他爸爸住就不行。那当时就是说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做了点啥或说没说点啥呀？
10: 我也说了呀，我跟我老公我说咱们就再租一个房子给他爸住呗，
8: 这火就对了。我跟你说啊，你这可不是解决问题，你这纯火上浇油啊。你说你公公啊，当初你买房的时候出30万，人出三，但现在你连你家门都进不了，完全还给让人租房住。你说白了，你老公现在才想跟你离婚，我觉得他都是挺能忍的了都。
9: 对，你看啊，就是来我问你啊，就你妈定的那些规矩，你当时是不是也同意了？就比方说你老公晚上回来被你妈追到小区骂，你是不是也没拦着？就你妈把这个门锁换了，不让你老公公进门，就你不是也没替你老公说过一句话吗？就你老公感觉就是说这个闹心，我觉得人家不犯毛病，
8: 不犯毛病
9: 这事儿。
8: 嗯，
9: 你打住啊！就你妈是为了你好，就得让你老公窝窝囊囊的当奴隶。你妈为了你好，就让你这个公婆出钱买的房子都进不了门。你这不是孝顺啊，你这是愚孝。就你老公一味的忍让，说白了是人家那也不是说怕你妈，是因为就是说你老公他爱你，你知不知道这种情况？
8: 而且就是你老公，你忍你三年了，忍你三年了，你这菩萨心肠了，换别人早跑了个屁的了。
10: 我真不想离婚呀。
8: 嗯，
9: 如果这种情况你想保住这婚姻，你就得让你妈搬出去，立刻马上。就你们两口子这个日子自己过，就别再让你妈插手你们的生活了。你像刚才你说这个工资卡啥的，你就还给你老公，你把自由还给人家。你像婚房这个锁，你本身就是说你这个老公他都拿钱了，你把锁得换回来。你公公该理疗理疗，你要是能做到啊，我觉得这些事你老公还能给你一些机会。你要是做不到，那咱趁早咱就放手，也别给你纠结这事儿。你就再一个，如果说你现在是不想离，你也拖不了多久。就我觉得你老公要是说针对啊，这是不是一般老爷们儿，挺能忍了，
8: 挺能忍。
9: 就是他要是说起诉你离婚，就是他的工资啊，就你们所谓就是你们收上这些工资，你最起码有一半是人家的，
8: 对呀，
9: 共同的，就你妈占的那部分拿走那部分，他也能追得回来。
8: 嗯，
9: 你跟你妈就是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不太那啥，不太地道。
8: 就是，
9: 那这婚姻本来实际就是说是你们两口子自己的事儿。
8: 嗯，
10: 那我夹在中间，我妈这么多年一个人把我带大的。不容易，我要是直接给他撵走，我妈也什么也不能干。
9: 你夹中间啥？你夹中间呢？你根本就没站对这个位置。那咱从婚姻这个角度出发啊，你这个结婚过日子是你和你老公过，不是你妈跟你老公过。那你妈这么管你老公，你不但不拦着啊，刚才问你，你一句话也没有，就你还觉得他为你好，你可没是站在中间啊，你是完完全全站你妈那边了。
8: 嗯，
9: 给你老公夹的挺难受，
8: 挺难受。
10: 那好吧，那我。现在争取一下吧，到时候找我老公再承认一下错误，以后也不能总站在我妈那边，也得为他多考虑考虑，这样能行吗？
9: 嗯，你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你问我行不行，说有没有用，主要还得看你老公愿不愿意给你机会，知道吧？就记住啊，还是刚才说到婚姻这个问题，结婚是你俩，而不是说这个事儿得你妈再去做主。那有好多就是说这个妈宝男，我看你这个有点像妈宝女这个问题。你要是再不清醒一点，那你这个家那谁也保不住，也真就是散了。
8: 嗯，行，回去好好寻思寻思吧啊！好，再见啊。

0: 哎呀，这是也是大无趣不有啊，是也是。
1: 哎呀，第一个啊，这是情感问题啊。
0: 嗯，来吧，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两部热线电话啊，大家有事儿可以来咨询，我们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微信，我们的律师微信是24634562463456，加上微信之后，你天天在朋友圈里你看他发一些普法知识，也是挺有像，有的时候他发那些。内容啊，确实是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特别明白或者不太懂的一些事情。
1: 对
0: 啊，
1: 而且本月啊，这个四月份，咱们这个硕邦律所，也就是说开展了这个世界普法日这个优惠活动。
0: 嗯，
1: 咱们针对就是各类型案件，包括各类型案件这个代书啊，还有这个婚姻，就是咱们的婚内的财产协议啊，各种的啥的，都是打八折啊，打八折。
0: 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参加报名这个活动的话，而且呢，婚姻方面还有这个
1: 劳动
0: 方面啊，劳动争议方面都是免费给大家来做解答啊。24634562463456，我们继续接电话。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
2: 律师好。
1: 哎，你好。
2: 我吧，那个今天来呢打电话就想说一个事儿。
0: 你说说。
2: 我今年35岁了，然后自己就是开一个西餐厅。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公吧，现在带着我的婆婆回老家了，就是非要跟我分开。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格局也太小了。
1: 咱先别着急说别人啊，我先问你一下子，你跟你老公在一起多久了？有没有孩子呀？
2: 我俩在一起已经10年了，有两个孩子呢。大的7岁，小的5岁。我老公呢，今年比我大2岁，37岁了，工作也挺稳定的，挺好。一个月反正5000多块钱。
1: 那你一年大概能挣多少啊？
2: 我开西餐厅，一年赚个60-70个吧。
0: 哎，这个。收入差距还是挺大的，
1: 确实挺大。就那他为啥要跟你分开呢？
2: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这个消费观念不太一样。我这个人吧，说现在大家日子都好过了，你就是我总想着提高点生活质量呗，我就每天吧让他说得多给我做点菜，你像做个6-8个的这个精致点的小菜儿，是不是大家吃的挺好的，用那种小碟子装着，我想就浪漫，就是花样多一点，是不是看着他也有食欲呀。完了你像中午吃剩的菜啥的，吃剩菜也不好，就晚上咱就到了呗，你说也不是说吃不起，那吃点不健康啊，咱得健康生活。他这个人吧是咋的呢，哎，就吃饱就行呗，大家够吃就行呗，做2-3个菜，完了剩下的呢还得留到晚上吃，你说多气人吧，你说
0: 可真气人。
1: 8个菜啊，就你一家四口能吃得完吗？
0: 嗯，
1: 那法律上可不要求这个配偶必须按照你的标准去给做饭啊。
0: 对对，
1: 这没有这一说。
0: 嗯，
1: 你说咱再说啊，你老公月薪5000，还有养两个孩子，还要给你这个买菜做饭，那你一年能整个60-70万，那你这个钱都给家里花了呗。
2: 那我挣钱是我有能的，再说了我也得花点，我花，那你说我也没拦着他呀，那他有能他也多挣去，是不是，我让他做菜那也没毛病啊，做8个菜怎么的，就是让他提高点厨艺，没事练练，是不是对他也有好处啊，这吃着也得劲儿啊，这生活也舒服啊，我这不也是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品质吗，那咋就不行呢？
0: 咋就不

0: 行，这个，拔个菜这个事儿，就是那你看啊，咱说说这个掰扯掰扯，你说你挣的钱是你的，他挣的钱呢得做拔个菜的钱，得买这个菜的钱，你说这账你算的挺明白，那你咋不自己下厨呢你？
1: 那我还下厨？我这一天挣钱，忙西餐厅的事儿，妈一天到晚给我累的，那么容易呢？哪有时间做饭呢？他一天在单位就坐个办公室，喝点茶水，那清闲的老清闲了，多做几个菜回家干点活不应该吗？
2: 行了行了，你这个做饭的事咱先不说啊，还有啥别的原因不？就你老公不可能咱就是因为你做的点饭跟你闹分居吗？
1: 哎，反正他这个人吧，我就琢磨不透他，就是我花钱这个事儿吧哈，他就不愿意。就意思说我乱花，我这不前些日子嘛，就是花两个 W 吧，就是买了一只狗，挺名贵挺好的，那我喜欢呢，那我就买呗，我挣钱我花点咋的，完了我再一个我就说，我说的你说他说他干家务啥累的啊，我说这回你给我伺候狗，你就把工作辞了，完了在家呢带着孩子，再给我养养我这爱狗，完了你不挣五千吗？你别干了，每个月我给你翻一倍，给你开一万。完了他不干，这意思说哎呀哪有说的指着我那么好工作，我说你是不是就是不知好歹呀、啊？
2: 行了啊，你这人家一个月挣五千多，工作挺稳定的，你让人家辞了，那回家我听你这么说就是给你这个狗当保姆呗，完你给人开了10000块钱，你觉得就他还得感恩戴德感恩感恩你呗？
1: 那我不是给他都翻倍工资了，在家说多好啊，就是给大家都凑合背负的，那我而且就我有能耐，我在外头挣的多，那这家不就得听我的吗？经济地位主导一切呀！
0: 你看，你就听你们给人整跑了吗？人家不就不想跟你，啥都得听你的。你我跟你说，你这你没把人家当老公，你这不把人当员工呢吗？两口子之间那得互相扶持，那不是说你老公就得说我要给啪给你脸上摔俩钱，你给我干这个，给我干那个，那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2: 来，你继续说说，还有啥事儿？
1: 那你说主持人你说是两口子，那你说我不也给他开钱，我能给别人开那些钱吗？哎呦，最气的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律师，就是我吧哈，跟我这帮姐妹约好了，我这不是爱狗吗，拿来了，我先给我这爱狗过个生日，结果呀你说他可倒好，说什么我老婆婆有病了，在 ICU 呢，意思说有病得让我去陪她检查去，那我会啥呀，那你妈在住院住院呗，有啥了不起的，那我去我也不会看，完我就没去，完我就那你说再说我都跟姐妹约好了给我爱狗过生日，我就去给那个狗过生日去了，我没去爱心，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哎呦我好同情你丈夫，这你老婆婆都住院了，都 ICU 了，你给狗过生日去了？你是认真的吗？
1: 哎呀，主持人，你看他妈有病了，该看看呗，咱该拿钱拿钱。我跟我姐们都约好了，那我不能少约呀。再说了，后来他妈也没啥事儿了，出来了，现在出院了。
2: 你婆婆进去 ICU， 你不去医院？完之后你去给这个狗过生日，就那你老公心里他得咋想啊，你就是你这个婆婆那不是人家亲妈吗，
0: 可不
1: 对呀、啊、他亲妈他去看呗，我也没当着，那我当时是咋想的呢，医院有医生，我去了也帮不上忙，我也不会看病，那我出钱就行了呗，就够意思了，那我这爱狗刚接来你过生日了，这生日大家都知道一年就一次，那再说跟我姐夫都约好了，人都等着呢，那我去了这有啥错呀，
0: 那没错，你没错，你我听明白了，你的逻辑里面你的老婆婆根本不如你家的这条狗，对不对？
1: 妈，我可没说不如那啥，我可没说，我就是觉得吧，这人病了那你就是看医生呗，有医生，那狗狗过生日了那你得有人张罗呀。
2: 行啊，那后来呢，你婆婆出院以后又发生啥了？
1: 那不是他出院了嘛，完了就好了，好了完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你来我家帮我带孩子吧，完了连看着这个狗狗，

0: 行不行？你要不来我就雇人了。完他说给多少钱？我说给10000块钱。完他说哎呀我能干。完了这不行，我寻他能干，咱这便宜不输当家，是不是？我就寻他就干呗。哎呀妈，结果给我气的呢，他一天呐这手忙脚乱的，你说这，哎呀，把我的宝宝把我家孩子都给磕了，那也没一会儿磕口子，我缝了一针还。完了把我狗呢也给整的就是蛮脏不洗的，他到岁数了他不咋会伺候。完了我就点了，然后就跟他吵了吵一架。完了呢你瞧瞧我老公就来劲儿了，带他妈就回老家了，就非要跟我分开。
1: 嗯，咱说这事儿啊，就你婆婆刚出 ICU， 你就让她来过来给你带孩子养狗，那你这个心挺狠呐，你这心是铁打的啊。
0: 不怨我呀，那你说我说雇人儿，他舍不得，他说他能干，那他能干他就干呗。再说我也不是白让他干呢，我说了我就都一月给他10000块钱呢。
2: 真的，就是你不挣钱谁挣钱呢？真一般人我发现干不过你，整不过你还说不过你呢，还你不让他白干。一个老人，他不是说旁的老人，他是你老公的妈妈，是你的老婆婆，刚出 ICU， 你让他来给你当保姆看看狗看孩子，他不是钱的事儿，你。这个是刚出院呢，你不怕出人命啊？
0: 妈呀，那刚出院他自己说行的，那他就能干。再说了，他要不是我老婆婆外人，我不一定给那么多钱呢。那他没给我干好，我说说他咋的？那他确实没做好啊，我花钱雇他的，他就得好好干呢，我干不好还不让说呀。
1: 嗯，行啊，我再问你啊，就是你所谓的你这个买卖开西餐厅的钱是哪来的？就是你们两口子，就是你老公家里头拿没拿过钱，帮没帮过你？
0: 哎，别提了，就刚开始时候，他家吧出点儿，但是最后不还是得我自己干吗？我自己有能力能干吗？那看现在我是成功了，那是我本事。
1: 嗯，你自己能干完，你老公跟你在一起10年，你挣70万，你给没给过他一分钱？就你老公一个月挣5000，还得养两个孩子，就是还要给你这个做这个拔个菜，你这一年70万分一分钱不往家里头拿，你还得让人家辞职去养你的狗，那你咋想的呢？我就挺好奇了，就你摸摸你自己那个良心呗。
0: 那他为这个家付出点不应该呀、啊？他我也为家挣，他也为家挣，咱不得说找最好的多挣钱的方法吗？我那不是想让说这个家都提高点生活质量吗？我挣钱多那我就有话语权，那他想要累挺想要咋地的，那他出外多挣啊，把我这份挣出来我在家送他呀，我讲理吧，凭啥让我降低标准啊？
2: 你这明显你这是啊，我挣钱挣得多那我就是大爷，是不是？你这个观念不就是这个吗？那你现在这个大爷当不成了，老公跑了啊，那你现在给我们打电话干啥？你慌了？
0: 我吧其实也咋说呢，不是慌，我就觉得吧他家人好像有点不识好歹，包括老公，你说这我这么能干个女人上哪儿找去啊？那我对他多好啊，我讲话给他花钱，他花的大钱不都我买的，像我们家住的房子，那他咋还不知足？有啥不知足的？
2: 哎呀，可不，
1: 你对他好是不是？按你这个说法，
0: 对呀。
1: 那你给过他钱吗？
0: 当然也给呀，咋不给？
1: 你所说的你让他住这个大房子啊，我明确的告诉你，这是你这个就是所谓的你个大房子，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说你挣是挣70万，你一分钱不往家里头拿，家里的开销还得你老公扛，那你觉得你对他好在哪儿啊？
0: 那我家那房子车大炮钱那不都是我挣钱买的，就只他那一月5000块钱他能买起啥呀？我不是小瞧他。
1: 哎呀，我发现你这人啊，你眼里只有你自己，就是你挣钱买的，你开西餐厅的钱你老公家里头帮过你，你刚才你自己不也承认吗？你说没有人家家里的支持你，你能有今天吗？你啥事你不得翻过来调过去去想吗？你说现在走成现在这个排型，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0: 那也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帮那点玩意儿，但是现在是我自己在经营啊，他家里帮那点儿，我早就还他了。
1: 你拿什么还的呀？拿你老公的工资还的？你自己挣的钱都攒着呢吧？

0: 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攒钱，那为了啥？我不也为了家吗？你说俩孩子呢，那我攒点钱，为了孩子将来考虑啊。那你将来攒着给孩子们上学呀，将来成长啊，路上啊，不都得花钱吗？
1: 可拉倒吧，花20000买狗，给狗办生日 party 啊，给孩子攒钱，你说这说这话谁能相信？不是正经过日子人，你这。
0: 那你话不能这么说，那我喜欢狗啊，嗯，狗是狗，孩子是孩子，那两码事儿，咋的？我挣的钱，我对孩子我也舍得花钱呢，那只不过是孩子没长大呢，没到时花钱时候呢，到时候我也花呀。
2: 行了，就我也不想跟你犟这些事儿，就是我现在告诉你啊，你老公带着婆婆走了，不是说人家你老公格局小，我觉得是你压根儿不配当这个媳妇儿，就你这种行为法律上叫重大过错，离婚时这个财产分割对你也是不利啊，孩子的抚养权你也够呛能拿得到。
0: 那凭啥呀？我挣的多，那孩子谁挣多，谁能给孩子最好的生活，那孩子就得归谁，就得归我。我可以给孩子请保姆，我忙的话，我给孩子都请好的，什么老师啊、保姆啊，到时候伺候的。
2: 停啊！谁说挣得多就归你啊？法院看的是谁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不是说你谁钱多他就得归谁。就你连你婆婆住进 ICU 你都不管，连你老公辞职养狗你都得逼着他去做，这法院会认为就是你有这个家庭责任感吗？就是我再送你一句话啊，你自己觉得有点钱就能吆五喝六了，你殊不知说你早都把人得罪没了，你把人心搞没了。就钱是能买来狗，但你买不来这个家。你老公带着婆婆走了，不是说人家男的格局小，我觉得是这个女的她压根不配。
1: 嗯，
0: 那听你们二位这意思，就是我挣钱完这样是对他们，难道是我错了？
2: 你咋还能问出口呢？你自己寻思寻思吧啊。挂了吧啊，别耽误时间。
1: 嗯，哎呦我天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段广告。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律师你好。
0: 嗯
1: 嗯，我现在打算呢，跟我老婆离婚。我想咨询一下，财产分割的问题
0: 啊，
1: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啊。
0: 嗯嗯
2: 嗯，先说说吧，你这个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1: 哎呀，我主要觉得他不顾家，
0: 嗯，
1: 还有点不会过日子。
0: 嗯嗯，
1: 我今年35岁了，
0: 嗯，
1: 我老婆30岁，
0: 嗯，
1: 结婚4年多了，有个3岁的姑娘，
0: 嗯，
1: 我说当初是相亲认识的，
0: 嗯。
1: 当初我看他说话不多，还挺老实，还得勤快的，长得还可以吧。
0: 嗯
1: 嗯，完了看着挺会过日子，我就跟他结婚了。结果发现他不是我像我想象那种人啊。
2: 嗯，他怎么个不会过日子？你就具体展开说说。
1: 他花钱有点不会算计，有点大手大脚的。
0: 嗯，买啥了？
1: 前两天。我帮他拿衣服就取快递的时候，发现他你买这些东西花多少钱呢？他说花200多块钱，那200多块钱就买3件就很普通的衣服。那我一个月给他2000多块钱生活费，

0: 在家也没有工作，就带着孩子，偶尔那天看看我妈，也平时也不出门。他也不像不需要老天天老换衣服啥的。
1: 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就先。200块钱买三件衣服真的不贵，真的很不贵，这都不是啥那个，这太普通了。那女生贴你件衣服，那穿着舒服好看点不好吗？你看你媳妇穿的那个乐乐车，你开心，你不难受啊你？
0: 不根本不像你说那样，他在家带孩子，你穿啥好坏也不出去见人，随便穿着就行了呗，也没有必要花的钱浪费买东西。现在挣钱也不容易。而且我妈还有慢性病，一个月吃药打针就得800多块钱。
1: 嗯，
0: 她买衣服这钱，那就是拿着一个我妈妈治病的钱去买东西。你看这，哎呀，她都没有替我考虑考虑。
2: 你刚才说的，你一个月给她2000块钱，这里面是不是包含了你妈那800块钱的药钱吧？
0: 对呀。啊。加上孩子开销，让生活费。
1: 嗯，
0: 这够了。现在是房屋水电都我交。
1: 嗯，
0: 那我现在挣钱不容易，我天天跑滴滴，这没钱，没白天黑天的，一个月好了能万8的，不好了也就4-5千块钱。我还不咋的，得存点钱给孩子将来上学，你还得结婚啥，你不得存点啊？
2: 嗯嗯，你们一家四口人。完之后跑去你妈那个800块钱要钱，1200块钱涵盖你老婆孩子的花销，你说不定像你说这还得涵盖你这个日常吃饭呢，你根本就不够啊。就你老婆就是那三件衣服才200，你还得说你媳妇不会过日子，然后你现在就是因为这200块钱的衣服就要离婚是不是？
0: 也不全这样。
2: 嗯，
0: 这就是一个导火索吧。哎呀，我说叫他把衣服退了吧，你把这钱好好过日子。现在不是你在网上买东西退也方便呢，他就是不退，还是我限制他。我当时有点生气了，我就着点急了，我就没事特别使劲就拍了2巴掌。完他把孩子扔家了，就回娘去了。哎呀，你这不你看我寻思，你就这点事儿你就回娘去了，是不想跟我过了？我想跟他离婚。
2: 嗯，
0: 就快点跟他找一个快点方式就跟他离了吧，就这个歌了。
2: 那你现在这个行为就是家暴了呀，而且你说这个衣服是导火索，就是那咱说明白了这类的这种事儿啊，不肯定是不仅是一件呢，就是现在是你主动要跟你老婆离婚，他没说要离婚是不是？
0: 他没说离婚，他还没工作也不好找啊。哎呀，我就不想跟他过了。你这他的，哎呀，他的日子过的，你看这在家里穿那么好衣服干啥？那不是有点虚荣吗？
2: 我现在倒没看出你老婆是个虚荣的人啊，反而我觉得你这个做法我不太认同啊。你这一个月你给自己花1000块钱，那你是不是在外面这1000块钱花的有啥事儿吧？
0: 男的嘛，这
1: 些，哎呦
2: 你就赶紧说实话得了啊！你不打进电话想解决点事儿吗？
1: 对，说实话，怎么的了？
0: 我是就是说实在就是办点事儿。我这不是开车吗？没事儿，我在车上坐着，就看什么微信啊、快手啥的。我在平台上认识一个女的。那个女的他们家吧，就是也就是南方，也不是南方，就河北那边的，那边重男轻女，就把她就赶出来打工来了。完了她中间还处过对象，也就伤害过我，就觉得这人挺可怜的。我就寻思，那这么出来这么可怜的人，就给她刷点礼物转点钱啥的，差了差不多10来万块钱吧。
2: 哎呀，
0: 完了，我这两天给转了5000块钱，就买保险
2: 了。咱说啊，你老婆花200块钱买三件衣服，你说人家不会过日子，完你给外面的女人连面都没见过，就给你转了5000块钱，然后前前后后给人花了接近10万，那你觉得你会过日子是不是？那你心疼外面的女人，你不心疼你自己老婆？那你闺女和你妈谁也没花着你啥钱吧？就还有啊，你说这个所谓可怜的姑娘，那她不就是一个女主？

0: 播吗？你还做好事儿，好人多了，那轮得着你去做吗？这些事儿啊？
1: 哎，我见得可怜，而且呢，我们见面了，也见过面。问题他这女的长得，反正挺会说的，能还挺恕我心眼子的。
0: 要
1: 跟在他跟他在一跟前吧，我就感到一切都一切顺心，什么都顺。还有一件事就是，他现在都给怀孕了3-4个月了。而到医院找人检查检查，还是个儿子。哎呀，如果我不快离婚的话，那他又把孩子打掉。那我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我真喜欢的人，还怀个儿子，也是。哎呀，你说我的话，哎呀。哎，我就想快办法跟我老婆离了。
0: 说来说去，你这不就是出轨了吗？你还整上怜香惜玉，整上这套了。就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行为就是明确的一个出轨，在咱们法律上来讲叫这个婚姻的过错方。就是还有更难听的呢啊！现在就是在节目上我就不跟你说了。那你说说，那你现在你就这种行为，你还想咋的？
1: 我就现在就想离婚，我跟你看看家的财产怎么能给我分一下。
2: 还想分呢？
0: 你跟你老婆是合法的夫妻，怎么就是说跟你老婆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包括这个钱啥的，怎么去分？那肯定就是说你过错方你得少分呢。再说你这媳妇不是你自己娶进门的吗？你现在分你家都有啥呀？
1: 我有一套房子，首付是我出的，贷款一直我现在还着，这东西是不是？你看我这就说一句话，这房子就是我买的，是不是应该归我呀？
0: 你这个婚后的还贷的部分虽说是你还的啊，但是也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这房子你就是得跟你媳妇儿共同去分割啊，不是你说那情况。
1: 他们一说分一分钱没出，他跟他有关系呢？我还有一辆车，也是婚后啊，我跟我亲戚借的买的，车贷我自己都还完了，你说这跟他也没关系了吧？
0: 有关系啊，只要是婚内的跟你老婆都有关系，车子是婚后买的吧，那就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你老婆有权分啊。不过就是借钱的这部分，如果你已经还完了，他就不再承担这个还款这个债务这部分啊。
1: 那还有我结婚给他88000块钱彩礼呢，你说这个离婚后能不能给我一半啊？
0: 你咋想的？你们结婚4年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你现在我觉得你自己得搞清楚啊，是你出轨了，然后你跟人家张嘴要彩礼。
1: 哎呀，那要不回来，我们结婚4年，他就在家看看孩子，也没干出什么，也没问家挣什么钱呢。那你实在不行，他的结婚时候他们家给他买的什么3金那一碗这东西，我能不能留点啊？就是嫁妆。
0: 这位男士啊，咱们现在没到晚上呢，你咋还做上梦了呢？彩礼咱都刚才都告诉你都要不回来了，你还惦记上嫁妆了？就我再跟你强调一下啊，你属于这个婚内的过错方，你在外面那位不是你所谓的真爱吗？那不叫真爱啊，那叫第三者。你花了接近10万块钱给人家，这10万块钱你老婆她是有权利要回来的，就那是你们的钱，不是说你自己的啊。还有就是你打老婆，再一个就是说咱说听众一听他妈太来气了，就因为200块钱衣服，200块钱买3件，完你打人家，你这也叫婚内过错啊，是一种行为。就你老婆在家带孩子照顾你妈，她同样有权像就是每回咱们解答这个问题似的向你要这个家务补偿。你还在这寻思上了呢？
1: 哎呀还这样啊，我姑娘3岁多了，如果我不想要这个孩子，那我每月能出多少抚养费啊？
0: 按照你正常的月收入，大概抚养费应该在1200到1500吧。还有就是你老婆要是知道你在外面有人，她离婚的时候她能多要求分割财产，还能向你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
1: 这这么麻烦的，那我就明白了，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您的律师。
2: 行，祝福你啊这位朋友，祝福你跟你这个真爱能够过好日子啊。
0: 哎呀，纯纯的听懂好赖话，听懂好赖话。
2: 好了，苏邦律师时间啊，接下来我们要听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85815688，85815699。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苏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继续接听1号线这位朋友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律师。

0: 就是吧，我现在是怀孕了，然后有4个月了。
1: 哎呦，
0: 我老公这边就说是打算要等我生完孩子，这边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不想离。然后我想问，现在怀孕期间法律是不是保护孕期这个妇女呢？所以想问一下，这婚能离成吗？
1: 正常情况下啊，法律肯定是保护这个孕妇的。
2: 嗯，
1: 但是你别着急啊，咱们了解一下情况。你先说说你们结婚多久了？对，平时感情啊，各方面啥的怎么样？
0: 我们结婚快4年了，然后我身体吧，
1: 嗯、
0: 平时不太好，
1: 嗯，
0: 好不，就是好不容易才怀上这个孩子。
1: 嗯，
0: 之前我俩感情还行，就是最近吧出了点事儿，然后我老公就是对我就是，哎呀。看不上，就是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
1: 嗯，出啥事儿了？
0: 然后就是吧，我是怀孕4个月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想要去那个月子中心待产嘛。然后但是就是因为一个月挺贵的，我老公他也就是农村出身的，大概一个月也能挣10000多块钱。一开始吧，就定的是我老婆婆说她要来照顾我。但是因为就是我老婆婆她毕竟也是农村嘛，可能有一些那个习惯呀比较邋遢啥的哈，干活呢也就是没那么利索，所以就没让她来照顾。后来我就是坚持说要去月子中心。
2: 嗯，这个反正你现在怀孕啊，我就简单的说，你到目前为止呢，你总是提醒老公提醒老婆婆，总是一口一个农村的，一口一个农村的，农村咋的呀？没有农村，没有农民，你吃啥你喝啥，你还臭美啥，是不是以前小兵演的，是吧？就算人是农村的，人大老远的过来照顾你来了，你不领情呢，你还在这想人家。
0: 没有，我就是觉得吧，他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好，然后也怕影响那个孩子正常发育嘛。
1: 嗯，咱说这个月子中心吧，现在的价格也不便宜，就你刚怀孕4个月就去月子中心，你在那至少也得待6个月呀。那你老公这个经济实力就非常非常好呗，这个条件。
0: 这个吧，不是说就是经济实力有多好，
1: 嗯，
0: 而是就是我觉得吧，因为我本身身体原因吧，
1: 嗯，
0: 再加上就是想着为着孩子，我是认为这个吧，就是一切都是为孩子考虑嘛，所以本身其实没啥毛病。
1: 嗯，那你老公现在到底是因为你嫌弃你婆婆要跟你离婚，还是嫌你花钱太多了？
0: 嗯，倒其实也不是全部这个原因。就是吧，就是因为那个，嗯，我前男友他是修车的，然后吧，前段时间就是出点意外，人没了，然后吧，他父亲就是也病重，说自己吧没办法养，就把他那个6年前跟他儿子生的那个女儿给我送来了，他也就是没跟我说，也没经过我同意，然后就直接偷摸就给我送家里了。因为当时我也在月子中心呢，就是我特别无语。
2: 等会儿啊，现在还有个捋，就是你先是说你们家的事儿，这又牵扯出另一家的，就是你的意思，你跟你的前男友有一个女儿是吧？而就是这个事儿，你结婚这些年，你老公不知道这事儿是吗？
0: 对，因为我一直也没敢说嘛，然后因为怕他接受不了，就是现在是没办法了，我只能跟他说这事儿。
1: 嗯，你这什么叫怕呢？你这事儿搁谁身上谁能接受啊？你这属于就是婚前就没打算坦白，纯是骗你老公4年呢。而且你怀孕4个月就去月子中心，你说到这儿不也是为了孩子吧？就你是怕就是这种事东窗事发的情况出现吧？完、啊、你出去躲去了吧？
0: 我去那个月子中心就是想要把那个、
1: 嗯、
0: 因为身体所以想养胎，就是没有打算躲着他们。而且我也没想到啊，就是哎呀，他妈妈就给送我家去了。
1: 嗯，那你孩子送来了之后你怎么处理呢？
0: 因为我就是打心眼里吧，就是不太喜欢那个孩子，我也不想让他去破坏我这个家庭，所以就是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个他爷爷吧他不行，所以就给他订了这个顺风车，我就想要把他送到他爷爷那去。但是我就是当时嘛，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孩子他会跑丢呢，而且后来他自己就找回来了。
2: 行，等会儿 等会儿啊，你现在怀着孕呢，我就不想按照我平时的这个风格以及语言的表达形式来对你说话了啊。但是我想问问，你拿你这个女儿当亲生的女儿呢，或者说你拿她当个人了吗？啊，我觉得仇人之间也就这样了吗？
1: 嗯
2: 啊。
0: 然后后来吧，就是他爷爷就来我

0: 算要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就跟我离婚。
1: 行行行啊，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听明白了，就是你是又嫌弃你婆婆，你又得就是坚持你自己这个高消费，然后你还隐瞒你这个分婚生这个女儿这个存在，完你还把这个亲生孩子就是你骗上车，完导致这孩子走丢了，完你现在给咱打电话大言不惭的问我能不能离婚，那法律还能不能保护你？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因为我现在是怀着孕嘛，他就是正常的，正常的不应该提离婚呐，因为法律上不是有规定吗？
1: 法律确实规定这个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这个保护也不是无条件的，你干的这些事儿已经严重的伤害了夫妻之间这个感情，甚至涉嫌到违法，
2: 哎，
1: 就你这种情况下法院完全有可能会例外处理你老公这个离婚的请求的。
2: 对啊，大律，就是说这法律保护的是正常的咱们这个孕期的妇女，我说这位女士她不是保护你，这样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这都有点拿孩子当累赘啊，你给人还整丢了，你这啥情况法律不保护你啊？
0: 但是因为我也不是故意的呀，就是我就是害怕她在破坏我的家庭。
1: 你不是不想让他就是得破坏家庭这个问题，你是压根儿没把这个小孩当成人看，跟田平老师刚才说的啊，他是你亲生的女儿，你骗他说爷爷不行了，你把他一个人扔到车上，就是在法律上这叫遗弃啊，就他要是真丢了，那你知道你要负什么责任吗？你还有你说这么大个孩子，你说你能给你老公瞒得住吗？
2: 嗯，
0: 因为就是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那这种情况我能不能不离婚呢？
1: 你现在不是该想怎么能够保住这个婚姻，你是该想怎么弥补就是对那个孩子啊还有你老公的伤害。你老公要离婚你拦不住，
2: 拦不住，
1: 你要是说真想争取挽回一下啊，你就拿出一些实际行动来，就是你说的这些事儿咱真有点听不下去了啊，你这心也真够狠，就是换谁跟你过日子啊，一个你自己亲女儿都不认的母亲，你咋跟你过？
2: 多吓人。
0: 那我就是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2: 该怎么办？你问大律，大律他该怎么办？你说是
1: 首先啊，就是你这个作为一个母亲，既然就是说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你作为母亲有母亲的责任，就你跟你前任比方犯的这个错误，你不要怪罪一个就无辜的孩子身上，
2: 哎，
1: 如果你老公他是说原谅你啊，你就更没资格嫌弃，就是说人家的出身，一口一个农村的，一口一个农村
2: 的，
1: 就是想着好好过日子的事儿。还有，你就别再想着就是用你现在这个怀孕当挡箭牌，你就说来说去不就想当挡箭牌吗？
2: 是，
1: 你这种行为啊，已经让你失去了就这个特权，就是啊，我这个怀孕了你就不能提离婚。
2: 还有姐妹，我觉得你现在你不是委屈的时候，你还委屈上了。哎呀，我告诉你，你说点不好听，你承受住啊，你这有点没人性啊，你把亲生女儿当累。就给撇了，打个车卡就给扔出去了，你还指望法律能保护你？
1: 送你一句话啊，咱们法律保护的是母亲，不是伤害孩子的人，
2: 可不
1: 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你现在没出生呢，你就别让孩子一出生就有个不靠谱的妈，就是你作为母亲你得担起这个责任。
2: 对，
0: 那我就是现在想要改的话，就是我老公还能够复合的离婚吗？
1: 你说这个情况我们就做不了主，我们也不知道了，就是那你本身说这个事儿吧，就要看你的诚意和行动，你要是说真心悔改，就善待你之前的那个女儿，尊重你婆婆，跟你老公好好沟通沟通，也许啊，只能说是也许还有机会弥补弥补你的错误，但你要是继续还是说你这种心态，你这么去做下来，谁也救不了你，
2: 谁受不了啊，这是真受不了啊。你自己好好寻思寻思吧。说到这儿，哎，再见。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律师微信啊，2463456 2463456。那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

屋，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